0: 风追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A 都认定了是自己的，他被别人改了一个名字给弄走了，你寻亲是不是要寻回来呀？啊，如果我不向日本公众说明真相，一旦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的反华的啊这种立场，甚至发生冲突，我是罪人呐。
1: Leo Jiang Yong's book has since bee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and English.
2: 持ってるね、まあ、日本の、ね、読者もですね、まあ、この本を読めばですね、あ、確かにですね、まあ、これは、この島々は歴史的にもですね、国際法的にもですね、中国の固有の領土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ね、を理解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3: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因为一遇到我们现在这个关系遇到了严重的矛盾的时候，就把这些共同利益就忘记了，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4: 还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而且要按照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去解决。
1: In the waters of Diaoyudao, the patrols continue.
5: 我是中国海警13栋2舰，我们正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6: All passing vessels, attention please. 所有过往船只注意，目前为钓鱼岛东侧航道，一艘船只疑似悬挂失控信号，请过往船只加强观察，注意避让。
1: The islands remain watched and contested. What lies at stake is not only territory, but how history is understood and how it continues to be shaped today. Out there, the story is still unfolding.

而捧起的鼻子，相貌奇特的动物叫塞加羚羊，又称高鼻羚羊。这是牛科高鼻羚羊属的唯一物种，是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塞加羚羊是我国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上世纪由于捕猎、迁徙路线被阻隔、栖息地被破坏等因素，这种高鼻子羚羊的国内野生种群已经灭绝。生活在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的这群羚羊，是国内塞加羚羊唯一的种群。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是塞加羚羊的繁育期，一只即将做妈妈的雌羊来到了一个隐秘的角落，突然它的羊水开始缓缓流出，雌羊的配偶待在不远处默默守护着它。在繁育期，雌羊会频繁遇到焦躁雄羊的骚扰，一头刚成年的雄羊正在尝试缓慢靠近，即将升级为父亲的雄羊显然无法容忍这样的冒犯。

终于他取得胜利，成功保护了生产的雌羊。生产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雌羊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陆续产下了两只幼崽。他完成了种族延续的使命。刚出生几天的幼崽已经可以奔跑了。对于塞加羚羊种群来说，有奔跑就有希望。同样属于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的斑海豹，每年十一月后都要回游到辽东湾斑海豹保护区产子。斑海豹是唯一在我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动物。近些年暖冬对海冰造成了影响，大面积的海冰提前融化，导致很多还没有脱掉胎毛的小海豹葬身大海。斑海豹的数量急剧减少，使它们一度面临着可能灭绝的危险。自保护区建立以来，大量受伤生病的斑海豹得到了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救治和养护，他们终于可以过上不被干扰的生活。今年我们很难得地看到了多个海豹家庭，跟在母亲身后的海豹幼崽长得都很壮实。未来希望越来越多的斑海豹能在这片属于自己的领地自由游弋，生生不息。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来一颗，
10: 来一颗，
1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州马路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路。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路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欧洲马路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路，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路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路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路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路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路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路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路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路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基。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它们无疑是潜泳高手。

寒冬时节，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他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

几行。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迈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尔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公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沙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

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

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脚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脚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脚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

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出鸟。脱离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

0: 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鸟鲨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 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

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孵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它们必须尽早下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活动更为安全。

欧绒鸭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阿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林鸽、苍头燕雀、鸥鸫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 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地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上升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

他会按时回到阿吉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

0: 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

会返回陆地。他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牙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牙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牙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亚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 雅海亚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亚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 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妈妈，
11: 哎，
1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11: 爱，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

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0: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迈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他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迈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一两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

年有数万只北间鸟在此筑巢育雏，北间鸟眼神锐利，一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

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金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金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金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金前来。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心。

除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

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十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它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

吸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它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鲸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它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

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 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 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千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 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鹳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

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鼻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八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灰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20世纪初，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坦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坚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坚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坚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坚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坚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特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

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黑坚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坚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坚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

高脚铃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肩与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黑肩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肩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肩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的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泰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艾特必须避开石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幼崽们今天要挨饿了。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

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肩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境，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有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坚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

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剑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剑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

0: 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那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黑剑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剑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他们的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赛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

之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十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这头母狮领导着非洲一个非常著名的狮子家族，玛莎狮群。他统治的这个狮群已经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繁衍了数代。但摄制组成员跟踪拍摄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伟大的狮子家族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查姆。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十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洛丹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猎狗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3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并照料其他年幼的成员了。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2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皮耶娜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她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0: 接纳的力气耗尽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嗨，
7: 哇！
8: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想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瑞德很幸运。塔图救了自己表兄一命，

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大的牧师。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希耶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

使得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查姆。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今，塔图和瑞德四岁了，他们准备迈出最后一步，跨入成年的大门。他们该离开狮群了。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它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它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他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狮最终会要了他的命。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狮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八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十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查姆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萼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9: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

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不过事实上，他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不像表现出来的这么强大。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九个月后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走。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姐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 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 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他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8: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

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

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半大家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九个月大了，它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它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

0: 稳，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酥梨小金丸。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

一下。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8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 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崽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希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Get going.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

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它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有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

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

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

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两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2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它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象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象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象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象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斑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象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他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查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他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0: 交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 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96，40008069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 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 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鼠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枭。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

学小消除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 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胶囊感到不适，它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 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 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

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

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0: 薄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1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

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 20%。 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哇，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蟒会把它当作食物。蟒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蟒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蟒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蟒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蟒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蟒。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狮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狮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狮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食高钙脆虾条。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

0: 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较早期的一次物种大灭绝发生在约4.428亿年前。那时的地球浅海广布，各种生物在海中蓬勃生长。然而，一场全球大降温不期而至，海平面急剧下降，约85%的物种因此灭绝。直到气候回暖，海水再次上涨，海底才恢复往日的繁荣。更有一些幸存的物种选择离开海洋，去开辟新的家园。

这是4.4281年前的地球。此时，距离第一批恐龙出现还有约2亿年。当时的大陆大多位于南半球，陆地上十分荒凉，空旷的陆地一片寂静，连一声虫鸣都听不见。大风吹过，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由于没有植被阻挡，河水任意奔流，在大地上冲刷出深深的沟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得惊人，大概是现今水平的14倍。此时的地球自转速度较快，每天仅有22个小时左右。这时的地球与现今截然不同。然而，有一个地方，万物正欣欣向荣。在温暖的浅海里，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珊瑚礁色彩斑斓，绵延数千公里。这些绚丽的珊瑚为海星、后等新近演化出的复杂生物提供了栖身之所。这种眼球突出的三叶虫有

浮动时腹部朝上，它们正在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在此时的地球上，有一类动物还非常少见，不过有朝一日，它们的后代将遍布海洋，其中一部分登上陆地，最终演化为如今的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早期脊椎动物的代表——无颌鱼类。这两条年轻的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正在觅食。珊瑚礁的食物资源虽然丰富，但大多数动物都长有硬壳。詹氏萨卡斑甲鱼主要靠吮吸进食，想找到能下嘴的食物可不容易。他们一路寻找，游进了一片海百合丛。这些外形优美的百合其实不是植物，而是动物。它们的腕有节律的舒展和合拢，海百合借此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终于，詹氏萨卡斑甲鱼找到了一只海螺，可是它既没有上下颌，也没有牙齿，无法咬开螺壳，只能把头伸进去想吸食里面的螺肉。结果它的头被卡住了，看来今天不太顺利。詹氏萨卡斑甲鱼奋力挣扎，不仅没能摆脱螺壳，还引来了一些外形酷似现代鱿鱼的捕食者。这些捕食者并不知道这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只是本能地觉得能吃，便争抢起来。

就在这时，詹氏萨卡班甲鱼挣脱了罗壳。他赶紧逃跑，找了个地方躲起来。这个洞穴看起来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洞里还有其他动物。洞穴深处藏着一只板足鹤，它是珊瑚礁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还是赶紧离开为妙。幸好这只板足鹤躲在洞里，不是为了伏击猎物，而是在蜕壳。板足鹤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蜕壳，从蜕掉旧壳到新壳硬化需要很长时间，这期间它的身体失去壳的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不得不躲起来。这个小家伙又幸运地逃过一劫。广阔无垠的浅海孕育了无数的早期生命，然而一场来自陆地的变故即将打破这片史前栖息地的宁静。没有植被的保护，大风与流水肆意侵蚀空旷的地表。强风裹挟着尘土，河流卷带着泥沙，将大量有机物送入大海。这促使海藻爆发性增殖，海洋各处出现了大规模藻华。海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

0: 加剧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减少。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地球碳循环逐渐失衡，气温开始快速下降。用不了多久，降温的影响也会蔓延到这片温暖的海域。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嗨，
6: 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詹氏萨卡斑甲鱼又回到了海百合丛中，这一次它不是来觅食的。它的尾鳍呈鲜红色，表明它已进入繁殖期，需要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以吸引雌性。最后，它在海百合间发现了一片沙地，只不过这里早已挤满了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为了抢占筑巢的好位置，先来一步的雄性已经展开了对决。这时，一条雌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游了过来，它的肚子鼓起，已做好产卵的准备。现在到了雄性表现的时间，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卖力摆动尾部，它们竭尽所能，只为赢得雌性的青睐。好让雌性把卵产在自己住的巢里。雌性做出了选择，这条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来晚了，想要繁殖它首先得找个地方筑巢。它找到了一小块空地，忽然竞争者出现了，对方的体型比他大，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位置被对方占据。

一只掠食性多毛类蠕虫从沙子里猛地窜出，咬住了正准备筑巢的詹氏萨卡斑甲鱼。好在这条詹氏萨卡斑甲鱼的体型大，蠕虫没能制服它，让它有了逃脱的机会。难怪那一小块沙地一直空着。浅海的风浪看似不大，可每到潮起潮落的时候，海底的平静就会被彻底打破。由于水太浅，潮汐变化时，浅海很容易形成巨大的离岸流。驻守巢穴的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贴近海底，借海百合的遮挡抵御部分水流冲击。早期鱼类的游泳能力不强，面对如此强劲的水流，它们只能尽量贴近海底，以防被水流卷走。偏偏这时，板足后出现了。完成蜕壳后，它又大了一圈，并且饥饿难耐。

然而板足后却对身旁的詹氏萨卡班甲鱼视而不见，径直冲向那只蠕虫的藏身地。混乱中，那条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不幸被卷入激流。海百合上方的水流湍急，将它向珊瑚礁之外推去。

转眼间他就被带到了深海。等到离岸流减弱，海面恢复平静，他离那片珊瑚礁已足有一公里之遥。此时的詹氏萨卡斑甲鱼精疲力竭，四周不见其他生物，前途未卜。周围的海水因海藻增殖出现藻华，呈现深绿色，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地球上并不是孤立，大量海藻默默吸收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加剧地球气温降低。气候的转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都集中在南极附近。随着气温骤降，一个巨大的冰盖逐渐成型。冰盖反射阳光，进一步加快了地球降温的速度。降温的影响逐渐向北方温暖的海域蔓延。到日落时分，詹氏萨卡斑甲鱼仍然没有找到回珊瑚礁的路，它撑不了太久了。这时，在茫茫大海中，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面还有食物。情况似乎出现了转机。

0: 这其实是一只房角石，不算腕足的长度，它的体长可达9米，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也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会用长长的腕足紧紧缠住猎物，然后送到口中，用类似鹦鹉喙的口气进食。幸好这条詹氏萨卡斑甲鱼非常小，不会成为房角石捕食的目标。看来个头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房角石通常独来独往，像这样大量聚集往往是为了一件事。天空升起一轮硕大的满月，在遥远的史前时代，月球离地球较现代更近，因此看起来也比现在大得多。月球对海洋生命的节律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月球来到近地点，出现超级满月。海面之下，一场壮观的盛世即将拉开帷幕。数不清的房角石聚集在一起，准备繁殖。迷路的詹氏萨卡斑甲鱼决定冒一次险，搭个顺风车。他运气不错，房角石正要前往浅海交配，他们可以把詹氏萨卡斑甲鱼带回珊瑚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地球上大多数生物的节律不仅要顺应季节的更迭，还要受月亮阴晴圆缺与

超级满月之下，珊瑚礁中一年一度的盛大场面悄然上演，许多动物已做好繁殖的准备。珊瑚礁附近的海水里也生长着大量海藻，凡有动物经过就会刺激海藻发出荧光，从而留下一串发光的运动轨迹。

詹氏萨卡班甲鱼终于回到了珊瑚礁。这里的大部分动物都已进入繁殖期，有性繁殖的珊瑚虫和海百合纷纷释放出生殖细胞，

这条詹氏萨卡斑甲鱼焦急不已，立刻赶回之前准备筑巢的地方。他的同类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回来的还是太晚了。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他不打算就此放弃，他开始在沙地上筑巢。就在距离珊瑚礁不远的地方，聚集了数百只方角石。平时这些巨型生物会把同类视为威胁并发起攻击，但今晚不同。雄性方角石为吸引雌性的注意，准备了一场特殊的灯光秀。它的皮肤上亮起发光的斑块，随后它张开腕足，跳起了轻柔而迷人的求偶之舞。

雄性没有停下动作，它一边靠近，一边继续舞动腕足，以防雌性改变主意。 结成配偶的房角石相拥在一起，雄性特化的精化腕把贮藏精子的精荚送入雌性体内。

交配的时间很短。雄性房角石松开腕足，离开了。

虽然错过了最佳时机，但是这条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并没有放弃。这时，一条雌性出现了，这可能是这条雄性最后的机会，它得好好表现。

没有其他雄性竞争，它很快就赢得了雌性的青睐。雌性开始产卵，随后这条雄性詹士萨卡斑甲鱼立刻上前给卵授精，它即将拥有自己的后代。 这一晚，无数动物在夜色中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天亮后，海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物体，这是大降温即将波及全球的征兆。一座冰山从极地冰盖上崩落，随海水漂流到了这里。很快，珊瑚礁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全球气温下降，海水温度快速降低，巨大的南极冰盖还在不断扩大，冰盖崩解形成大大小小的冰山，其中一座竟然一路飘到了热带，危险正在不断逼近。 一只雌性房角石在找地方产卵，房角石体型巨大，在浅海稍显局促，也不太习惯用腕足移动。

一只板足后察觉到了新鲜卵的味道，这可是一顿大餐，

不过防脚石可不是好惹的。雌性防脚石不会抛下自己的卵，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会不吃不喝地守在这里。等到幼体孵化，它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为了延续种群，雌性防脚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回到海百合丛中的那片空地，成年詹氏萨卡班甲鱼已经悉数离去。海底沙地里埋藏着它们留下的半透明鱼卵。

冰山慢慢融化，冰冷的淡水直接倾泻进这片浅海。这对早已适应温暖咸水环境的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生物试图逃离，例如这些三叶虫。没过多久，冰冷的淡水席卷了詹氏萨卡斑甲鱼的产卵地，幼体恰巧在这个糟糕的时间孵化了。

山只造成了有限的破坏，更大的威胁是全球大降温。南极冰盖不断扩张，海水冻结成冰。最终，冰盖的面积达到了现今南北两极冰川总面积的6倍多，大量海水以冰的形式被封存，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多米。绵延数千公里的珊瑚礁露出海面，曾经色彩斑斓的世界如今一片灰败，众多海洋生物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上约85%的物种在这场灾难中灭绝。

地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调节。在此后的数十万年间，冰层之下的火山频繁活动，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气温慢慢回升，巨大的冰盖开始崩解融化，海平面快速上升。幸存的物种从分散的海域重回浅海，一些古老的动物类群也演化出了新的形态。

那场全球大降温引发的物种大规模灭绝事件已过去约1500万年，所幸存续的生命足以让海洋重新焕发生机。眼下各种奇特的生物在浅海繁衍生息，海底恢复了繁荣。大部分动物类群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有一类动物经历了一场极其关键的演化，它们就是从詹氏萨卡斑甲鱼等无颌鱼类中分化而来的有颌鱼类。海平面上升后，有颌鱼类的数量快速增加。这些新近演化的鱼长有上下颌与牙齿，跟胆小笨拙的詹氏萨卡斑甲鱼不同，部分有颌鱼类的游泳能力显著增强，是当时海洋中速度最快的捕食者之一。蝎子的祖先虽与板足后是远亲，此时却成了有颌鱼类的猎物。面对日益增多的天敌，当时还生活在海中的蝎子选择去开辟新的栖息地。蝎类是最早离开海洋爬上陆地生活的复杂生命之一，更准确地说，是最早一批上岸生活的捕食者。陆地上有新的猎物可供蝎子捕食，植物向陆地扩张，节肢动物也紧随其后上了岸。除动植物之外，此时在陆地上蓬勃发展的还有真菌。原始植物与真菌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在陆地上迅速生长。与植物共生的真菌拥有庞大的菌丝网络，能够分解岩石，吸收矿物质和水分，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植物则为真菌提

提供生长所需的糖分和其他养分。正是这种共生关系，催生了地球上最早的土壤。随着土壤的形成，其中丰富的有机物为陆地巨型生物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是原山菌，它们是当时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生物，也是它们组成了地球最早的森林。陆地植物的生长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一次雷击就足以引发一场大火，而这恰恰是陆地生态繁盛的标志。自此，地球生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将留下生命的痕迹。

时至今日，栖息在海岸附近的生物依然面临重重生存挑战。海水每天涨落，使海岸始终处于干湿交替的状态。海浪常年累月的冲刷，不断改变着海岸的形态。纵观地球漫长的历史，海平面的升高或降低，都会给海岸生态带来不小的冲击。末次冰期之后，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120米。世界各地低洼的沿海平原被海水淹没，珊瑚在澳大利亚沿岸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之后逐渐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堡礁。一些生物在漫长的演化中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海平面的变迁。而对人类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短暂历史中，海平面一直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庞大的城市沿着海岸线扩张，有些甚至低于海平面。现今，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海平面预计将上升近1米。我们或许可以修筑堤坝来抵御风暴，但我们无法保护所有沿海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好在人类可以从自然界汲取灵感。在一些沿海城市，人们不再一味死守，而是试着把海水引进来并加以疏导。面对未来，人类正在采取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方式。众多古老的生物早已为人类指明了方向，只有学会适应，才能生存下去。

在2012年刚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蜜蜂。刚开始我们以为蜜蜂的很多行为它就是一些简单的行为，但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发现蜜蜂它是有非常复杂的信息交流，还有非常复杂的学习行为。蜜蜂它是一个社会性的昆虫，所以它个体之间它有很强很复杂的一个交流。上世纪中期，德国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首次发现蜜蜂利用八字舞传递食物的信息，发现昆虫也具有自己的语言。我是董世浩，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要研究社会性昆虫的交流行为。蜜蜂巢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域的，最上面这个区域是储存蜂蜜的，然后往下走储藏花粉的，再往下是用来产卵的。经过卵、幼虫、蛹、成虫，不停地有新的蜜蜂来补充这个蜂群，蜂群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0: 我们设计了幽风群跟对照群。幽风群是全部由幽风组成的蜂群，但是对照群的话，这些幼蜂可以去跟成蜂去学习怎么跳舞。我们就比较这两种蜂群的蜜蜂是不是需要学习。
1: 喂，林博，有标记颜色蜜蜂回来吗？
2: 黄色标记的蜜蜂回来。
1: 会长时间？

我们发现蜜蜂找到食物以后，它回巢会把食物源的信息通过舞蹈的方式告诉同伴。我们记录的是舞蹈的各种指标，比如说它舞蹈的角度、持续时间，还有舞蹈的圈速。这些指标它指示不同的信息，比如说舞蹈的角度就指示了蜜源的方向，然后舞蹈的持续时间就指示了蜜源的距离。这些成熟的有经验的蜜蜂回来以后，它就会跳舞，把这个蜜源信息告诉同伴。我们标记颜色的这些幼蜂，它是可以看到它的非常有经验的姐姐是怎么跳舞的，就像我们看舞蹈老师表演一样，看很多遍以后我们就知道是怎么来跳舞的，所以它就可以学会它姐姐的经验。另外一些蜜蜂呢，刚出生以后就组建一个新的蜂群，它们就没有机会跟它的姐姐学习如何跳舞，这些缺少学习的这些蜜蜂，它的舞蹈就出现了偏差。这个实验其实是颠覆了大家的一种观念，大家以前就觉得像高等动物需要学习，可能有幼教这种行为。我们这是在昆虫上首次证实，小小的昆虫它也是要学习很多东西，它也是从小就要学习。我接下来会继续从

在神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瞧，这块石头怎么长了尾巴？让我们凑近看看。

哦，原来是一只兔狲。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兔狲是体型最小的，它看着胖，其实只是毛长。兔狲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最茂密的毛发，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长着9000根毛，是人类的30倍。浓密的毛发足以帮它抵御高原地区的寒冷。

生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这里高手云集，能在这里立足自然也是有真本事。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贪吃的鼠兔大量啃噬草根，易造成水土流失。无心插柳斑，以鼠兔为主要食物的兔狲在捕食过程中也守护着三江源珍贵的水资源。兔狲喜欢蹲点捕猎，灰色的毛发与环境相融。高原鼠兔听觉与嗅觉灵敏，但视觉较差，分不清岩石和兔狲。奇怪，兔狲频繁晃动尾巴，难道就不怕被鼠兔发现吗？其实这就是兔狲的独门绝技，用快速晃动的尾巴迷惑猎物，就像定身咒。哎呀，心急了。虽然这次没成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据数据统计，一只兔狲一生可以吃掉几千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水源卫士。

兔孙生性胆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且多为独居。他们通常用气味标记领地，绝不容许他人侵犯。等一下，这里好像有陌生的味道。是同类入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护士，
1: 收到。
0: 经现场勘查，萃取无异常，请持续关注。
1: 收到。
2: 我们现在是在这儿，呼和浩特，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地形原层控制中心和我们这个松梁盆地、二连盆地、鄂伦春盆地的油矿山，成百上千口地形工艺井及生产配套设施都压缩进了咱们这几块大坪里面。
3: 如果说分散在内蒙古各处的矿区是采油的手臂，那这里就是中枢神经。这里拥有国内首个数字化地近远程控制中心，将传统的生产运行模式转变为千里之外一坪掌控的全级次远程监管模式。
2: 我们的地近采场在地下，就是一个盲盒，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如何来打开这个盲盒呢？那么在地下，我们的化学容器反应是在悄悄的进行的。这是咱们矿床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那么地近采油，油矿体的展布要有它的顶板，要有它的底板。咱们的矿体是在这个矿层的中间位置，就像一个肉夹馍一样。这个油也是我们当中的那块肉，是我们要提取的元素。
3: 这个肉夹馍的夹层就是油矿的地质层，通过管道将二氧化碳和氧气注入地下矿层，就像给地下油矿打点滴，注入气体，激活地下流体中的化学反应，将矿层中四价铀氧化为六价铀，铀被温柔唤醒，逐渐进入溶液，最终被科学回收。地近采油技术中，二氧化碳加氧气的中性注入液的创新灵感究竟来自哪里呢？
4: 主要是根据铀存矿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因为我们铀矿沉积过程中啊，它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呢和天然的雨水进行融合了之后呢，把岩石中的铀进行了溶解，再富集，再沉淀，变成铀矿。那我们采的过程啊，刚好是逆过来、反过来的方式。
3: 这就是二氧化碳加氧气的地近采油技术，不需要再开山挖矿，也不需要将矿石开采到地面，一切都在地下悄悄发生。曾经看似理想化的设想，如今通过科学验证，成为可被实践的现实路径。
5: 今天的雨水特别好，草长得也非常好，好多这个钻孔需要把这个草扒拉开之后才能找到孔口。
6: 看一看我们这个钻孔啊，运转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还是比较正常。
3: 如果不告诉你这里正在采矿，你肯定看不出来，因为这里的矿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既看不到矿井，也看不到矿工，唯一能看到的只有草原上成群的牛羊。这些箱子其实就是地近采油的矿井，绿色的代表注孔，负责将净出液注射到砂岩油矿层，而蓝

色的箱子代表抽孔，负责把溶解出铀元素的液体给抽上来。每个采区都有一个疾控室，负责开关和监测抽注液的流量。而不远处还能看到热火朝天的钻井机，正在新的采区打井。这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加氧气进行递进采铀的实际运用。在看不见的地下，溶液和铀离子是如何发生反应的？在千里之外的实验室里，科学工作者完美复刻了这一过程。

0: 通过调节二氧化碳的溶解度、氧气溶解度来优化工艺参数。二氧化碳加氧气进出技术就好比是化学反应的双人舞。二氧化碳是优雅的引导者，氧气是充满能量的舞伴。在二氧化碳的微酸舞台，氧原子来回穿梭，找到铀原子与它共舞。在共舞过程中，氧原子将能量传递给铀，铀从四价变成六价，完成升级，变得轻盈，从而完成铀从固相到液相的华丽转身。通过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原地进出技术，展现了铀矿生产的绿色智能优势。就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铀资源储量和天然铀生产能力得到大幅跃升。
1: 进入新世纪，在我国北方盆地发现了一大批大型或特大型的砂岩铀矿。随着我国铀资源采冶技术的进步，盘活了北方盆地数十万吨复杂砂岩型铀矿资源，把呆矿变成了宝藏，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天然铀。
0: 尽管陆地铀矿的开采技术越来越高效、绿色，但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它总有枯竭的一天。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覆盖地球三分之二的浩瀚海洋。在这片看似平静的蓝色世界里，隐藏着约45亿吨天然铀，是陆地可采储量的近千倍。虽然总量庞大，但每升海水仅含有3.3微克，不到陆地铀矿平均品位的千分之一。想从海水中提取微量铀，难度极大，如同在沙滩上淘金。这里，科学家们正在测试最新的铀吸附材料，观测实验平台在海水中长期运行的表现。平台不仅能验证材料性能，还可以监测海洋水文条件，记录微生物附着情况，为未来的海水提铀技术提供全面数据支持。
2: 柯天儿，这是咱们新做出来冒复改性纤维材料，分析一下它的化学结构吧。
3: 好的。

0: 制约海水提油的根本问题，并非海水本身，而是海洋内复杂的生物环境对吸附材料的侵蚀和破坏。
1: 这是我们放到海上之后吸附两个月，材料的表面吸附了很多的藤壶。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技术攻关，怎么克服这个生物附着的影响。现在材料我们加入了一些抗生物附着的因子，来提高它的抗生物附着性能，进而提高它的吸附效率、吸附容量。
0: 在海水中想把油找出来，需要一个专门的捕手，这个捕手就是特殊的吸附剂，这是海水提油的核心。它像带有魔法钥匙的网格，只抓取油离子，海水流过时油被牢牢

0: 锁住，其他元素悄悄溜走。吸附剂饱和后，用弱酸洗脱，再经过提纯，就能得到天然油。这一过程依靠游离子与吸附剂的化学亲和力，实现精准的分子级抓捕。
1: 结果出来了吧？
2: 哦，出来了。
3: 这个是我们将材料送到分析测试中心，他们用 ICP MAS 给测的。改性前的时候，它的容量的话是 4.88 毫克每克，现在改性以后，它的容量可以达到 8.02 毫克每克，它的容量提升了差不多有一倍，说明我们的改性是非常成功的。
1: RTU 它是一个前瞻的一个科研领域，它对于我国这个油资源的保障或者油资源的供给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海水提油技术被《自然》杂志评为能改变世界的七种化学分离技术之一。20世纪50年代，英国启动牡蛎计划，首次开展海水提油实验。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迅速跟进。目前，中和海水提油重点实验室已获得1041克油产品，预计2030年具备吨级提取能力，在这一领域做出中国贡献。海水提油不只是科学探索，更是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要一步。浩瀚海洋，这片深蓝的广袤空间，正为人类能源的未来提供新的可能。
4: 我是油，我的能量故事开始于居里夫人从敦吉沥青油矿中提炼出的微弱蓝光镭。随后，爱因斯坦用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简洁的智能方程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原子宝库的理论之门。今天，人类在不断探索我的各种可能，不仅仅在地球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
0: 在离子探针实验室里，含铀矿物样品正被高能离子束轰击，轰击溅射出的二次离子被仪器探测器探测。科研工作者们对含铀矿物样品进行高精度元素及同位素分析。
5: 样品放进去了，看一下就是地下，然后找一下旋点的旋哪个位置。
6: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样品，能把这个靠近斜和尖的地方控制得更好的话，它这个粘链的准度啊，它就会更好。那么我们结合不同的样品，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不同的粘引，把这个油的成光作用的粘带学核架给做出来，来指导他们下一步的这个野外的这个勘探。
0: 2020年12月17日，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球。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成为首批获得月球样品的研究机构之一。
7: 我们呢，应该说还是有幸啊，这个第一次拿到一两的样品，啊，只有50毫克，而且延续我们的质量消耗30毫克。也就是20毫克剩余的还要返回去。
0: 从此，科研团队的研究视野从地球的矿层延伸至浩瀚的宇宙。这些月壤中，是否同样隐藏着月球铀矿的线索？2022年，嫦娥五号样品中发现了全新的月球矿物——嫦娥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月球新矿物，而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这是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的样品。在这些矿物中，微量的铀元素被精确检测出来，为科学家进行放射性测年和月球地质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地球到月球，铀的研究不再只是资源勘探，它意味着人类对宇宙演化的理解正在不断加深，而月壤中的每一粒微尘，或许都隐藏着改变未来能源格局的答案。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由在地球表层，我的分布极不均衡，在澳大利亚古老稳定的地盾，加拿大寒冷的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那些较浅的砂岩中，蕴藏着我在世界上最富集的矿藏。从非洲纳米比亚的荒漠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我的身影书写着古老地质力量的密码。

0: 米比亚作为全球第三大油生产国。这是位于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的罗欣油矿。自1976年投产以来，罗欣油矿一直是世界运行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露天油矿之一，累计油产量在全球单一油矿中名列前茅。2019年，中国油业正式控股罗欣油矿，科技工作者正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增加油矿的产量。夏庆银博士正在采集微生物群落样本，推进微生物浸油技术研究，用来提高包括罗欣油矿在内的硬盐型油矿的产出率。
1: 从石的若干次方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找到一株我们需要的，把它给富集。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够与油作用，我们就用矿石来作为它的能量和物质来源。因为营养物质特别低，你要想生存，就好像咱们人一样，你得吃东西。只有能够从我的矿石当中获得能量和物质的微生物，它才能够长得比较好。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将我们需要的微生物相应的富集，把它这个铀的进出率在一周之内提高到90%，甚至于95%以上。
0: 从自然规律中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从微生物和环境的生态循环中找到提取油的方式，科研团队正在努力为世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注入科学的力量。铀235是目前人类能够利用的理想能源。核电站是利用铀235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能量进行发电的发电厂。一克铀235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千克标准煤完全燃烧所产生的能量。
2: 270度到360度，人员就位，器具就位。
3: 啊，全体注意啊，我们准备起钩。来，我们各角度注意啊，各角度注意。来，3200吨机长注意。
0: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五号机组是中国的第一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站。中国成为继日本、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之后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核电技术是需要把堆芯内燃料核裂变产生的热量转化为蒸汽，输送给发电机用于发电。在核电站反应堆厂房中，这个蓝色水池是核电站的核心部位。水池内的圆形空间是反应堆的堆芯，堆芯被视为核电站的心脏，是核燃料发生裂变、释放能量的核心部件。不过，在这个庞大的反应堆中，这些铀燃料到底安放在哪里呢？答案就在这根约4米长的金属管里。就像太阳能发电需要有阳光，水电站发电需要有流动的水一样，核能发电所需的核燃料就装在这些燃料元件里。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人们将浓度3%左右的铀加工成燃料芯块，装进金属管中，制成燃料棒。264根燃料棒竖在一起，成为一组燃料组件。177组燃料组件再进一步组合，就组成了反应堆的堆芯。不同于以往核电技术采用的157堆芯，华龙一号独创性的采用177堆芯设计，既提高了堆芯额定功率和发电功率，又降低了燃料的限功率密度，提高了安全性。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颗强健的心脏，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是一颗独一无二的中国心。
4: 当前我国核电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天然铀的安全稳定供应是核能快速发展的基础。未来15年，国内核能产业对天然铀的需求将增长3倍。
5: 我是铀，隐藏的宝藏民生小能手，除发电外， 有衍生同位素用于癌症放疗，颅骨六十 PET 扫描诊断，甚至农业辐照育种。
6: 浇浇水。
7: 你看我们这个花，它上面它是雄蕊，就是这些黄色的东西，它就是雄蕊。然后下边呢，这些子雌蕊，我们其实就是拿这些种子去做辐射，辐射完了之后，然后再播种。马蹄莲是原产于非洲的一种天南星科球根花卉，因为它的花型比较典雅端庄，所以被誉为21世纪花卉之星，而且它在国际市场上是非常流行的。
0: 多年来，魏尊征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进行马蹄莲育种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培育优良品种，其中就包括辐照育种这一技术手段。
7: 它在栽培过程中特别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因为高温高湿而产生一种叫软腐病的一种病害。一般上，如果有植株感染到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得了癌症，判了死刑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育种目标呢，就想着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我们从里边来筛选出来一些更好的一些种球。
0: 辐照育种其实就是让种子产生变化的一种方法。科学家用看不见的射线照射种子，让它内部的遗传信息发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作物的性状稳定性，为培育优良品种提供助力。辐照育种除了应用到马蹄莲，也应用到了百合等其他球茎类植物的育种当中。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核辐射育种研究以来，已经成功培育出了上千种新品种农作物。近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通过将辐射育种与航天搭载等方式结合，创制出抗病、早熟、高产的种质资源，为推进农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世界上存在上千种可利用的放射性元素，目前能够可控有效的被人类利用的不到1%。未来核技术还将如何点石成金？我们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5: 我是由我的未来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我既是地球母亲的馈赠，也是通往未来的钥匙。我的故事远未结束，我等待着人类用智慧书写下一个篇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扇地处中国北疆，风卷黄沙，大漠苍凉。在这片只有荆棘草生长的土地上，古老的火山运动，千万年的风沙磨砺，造就了一种罕见的珍宝——阿拉善奇石。
1: 这个应该是之前是一个火山爆发以后，这一片整个是有奇石，这边地势品种比较多。
0: 这两年奇石市场火爆，销售奇石成了牧民致富的新门道。不过如何把石头卖出去是一个大问题。
1: 以前是拿到坐骑卖石头吧，比较远，来回路费也很远的，有时候还卖不了，连路费都卖不了。
0: 银根苏木位于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左旗，在蒙古语中

0: 根是母骆驼的意思，苏木就是香，这是一个荒漠戈壁上的骆驼之乡。2年前，银根苏木开通了 5G。 咏梅在自家的砖房边建起了2个蒙古包，在家门口直播带货卖奇石。
1: 欢迎进入直播间。

0: 原产地吧，我们自己煎石头呀，我们还有羊啦、鸡啦。哦，吃呢。看，我们家羊和我一起直播呢。哦呦呦呦呦呀！我说不管它石头好不好，他们喜欢这种感觉。哦，你那会到那干土木的给我打腿呗？我们这个羊羔子干啥子呢？回来会不会过呀？我上灯火，我跟你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
1: 咏梅在银根苏木第一个开始直播，邻近的牧民也到他这里来直播卖石头。在咏梅的带动下，当地牧民通过直播一年销售其实可达500万元。直播营销方式进入大漠，为银根苏木创造了多元化发展的新模式。即使是这样，依然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为什么在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地建立技术先进的5G基站呢？向南200公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今天在阴山的南麓，依然存留古老的汉代烽火台。为了守卫边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曾沿阴山修建长城，烽燧就是和长城配套的设施。一旦有敌来犯，白天燃起狼烟，夜晚点燃火把，边防警报3日可达长安。大地上的烽燧相望相连，伸向远方，构成了一个古老的信息传递系统。在一处烽火台的背后，就是一座高耸的 5G 基站，烽燧与基站隔空相望，2000米的距离似乎跨越了2000年的光阴。它构成了一个隐喻，信息传输是人类永恒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人类通信技术进入全新时代，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诞生，今天我们称之为 1G。
2: G 呢其实是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书写，这就是一个 一代。整个移动通信这个产业的构成，它其实是非常庞大的，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生态，最终呢把它变成一个商业的网络，去给用户提供服务，同时呢能实现全球漫游。
1: 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全球移动通信以10年为周期进行代际演进，中国移动通信业从零起步，一路追赶。
2: 叫一 G 空白，二 G 呢基本上是跟随，三 G 突破，四 G 同步，五 G 引领。
1: 2019年，中国五 G 商用起航。2024年。5G 建设全面升级， 5G 覆盖向大漠、高原、深海挺进。地域广阔的银根苏木地处中国北疆，边境线长达103.69公里。通信不仅是富民兴边的基础设施，更是守边固边的重要保障。恩图格日勒家的草场就在国境线边上，他从16岁开始巡边，如今已正式成为护边员。从骑骆驼到骑摩托车，从义务巡边到成为护边员，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初心没有改变。漠之中，星罗棋布的 5G 基站为边境线提供了全方位的通信保障。在 5G 基站的映衬下，恩图格日勒的身影并不孤独。

0: 以前的话是有手机没有信号，现在呢是信号强度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得多了吧。微信群上有啥事儿就直接一说。
1: 恩图格日勒用脚步丈量边境线的每一寸土地，守边护边28年的他有一个心愿，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直到老的动不了的那天。5G 通信把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引入了大漠深处，让生活在边地的人真正过上了天涯若比邻的生活。新一代通信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把人类的活动空间推向更广阔的疆域。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在广东阳江举行。
2: 船头往上，岁岁平安，
3: 岁岁平安。
1: 过去渔民祈求神灵风调雨顺，鱼虾满仓。今天一张无形的大网连起所有船只，为渔民保驾护航。阳江建立 5G 数字渔船管理系统，所有渔船安装 5G 数字终端设备，每一艘渔船的位置在大屏上清晰可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渔民出海提供安全保障，同时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城村镇三面为陆，一面向海，河水与海水相遇，咸水和淡水交汇，这里正是生长生蚝的好地方。
4: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年的蚝了。
1: 蚝农谢长生建了40多个蚝排，每年可以出产1000多吨城村蚝。南方地区多雨，养殖区海水盐度时常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对于生蚝来说关乎生死。蚝农需要时刻关注入海口附近水文情况变化，并且根据水质变化调整蚝排位置。
4: 比如说刮风下雨啊，他们就睡不着觉了，因为这个水质的问题很容易造成一些死蚝的一些情况。
1: 钟博是一家通信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为蚝农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布置在水下的水质传感器。
4: 水质传感器可以有效地从水的含盐度啊、水温、pH 还有我们的水溶氧这4个指标去24小时的进行一个在线的一个监测。而这个数据呢，我们的蚝民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啊小程序端，它可以很实时地掌握到我们这个数据，实时地去判断我们这片海域，比如说盐度变太高了，把这个蚝排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减少我们这个蚝啊因为这个盐度突然升高导致的这个死蚝的一个问题。
1: 大海中的生蚝借助水下传感装置找到了最佳的生长之地，蚝农们从此实现了从海上养蚝到云上养蚝的跃迁。清晨，水产种苗企业负责人彭俊耀早早出门，他的渔场在几十千米外的海上。一个个重力式网箱如同巨大的睡莲，绽放在蔚蓝的大海上。每一个网箱周长90多米，养殖了上万条价格不菲的金鲳鱼。渔民每天要定时给他们投喂大量食物，美味从天而降，鱼儿争先恐后地跃出海面。根据鱼儿出水的情况，渔民大致可以推断鱼群数量的多少，网箱是否正常。
5: 以前我们喂料呢，是工人在这里边喂鱼料边观察，

0: 爱华的时间呢，要一个来小时左右。我们有20多口网箱，那我大概需要7-8个人去喂料。
1: 每一个重力网箱都安装了摄像头，摄像头由光伏供电，内部还配备了由人工智能算法支持的图像识别功能，不用人一条一条去数，它就能够根据水面状况精确估算网箱内存活鱼的数量。通过 5G 网络，彭俊耀拿着手机就可以看到鱼吃食的状况，即使坐在家里，鱼群数量的变化也能了然于胸。海洋牧场依靠 5G 通信实现了智慧养鱼，而海上风力发电的崛起又把 5G 覆盖推向更深的大海。阳江青洲四项目位于离岸60多公里的深远海区，碧波之上，风机叶轮迎风旋转，强劲的电力通过海底电缆源源不断地送回陆地。阳江是台风高发区，运维人员出海检修往返就要耗费数小时，还要时常面对狂风巨浪的风险。为了实现对风电设施的日常监控，工程师们在海上风电场安装监控设备和 5G 网络，方便运维人员远程观测。
2: 我们这个海上现在是进行无人化运维的一个进程，摄像头的投入呢，我们在岸上可以实时查看我们海上的平台的一个情况，如果发生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及时收到一些现场的一些画面，更好的对我们进行一个决策和判断。
1: 5G 支撑的天眼气象监测站提前72小时预警台风，3小时预警强对流，维护管理人员借助精准预警与远程控制，即使在台风天也能实现该停则停，能发则发的智能应对。从海上牧场到海上风电场， 5G 基站挺进深海，成为数字时代的新航标。随着 5G 覆盖的拓展， 5G 网络从通信畅通、信号升格，走向惠民生、促经济，赋能千行百业。借助 5G 技术的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一种全新的急救模式已经出现。我们根据真实情况同步记录了一次急救演练。
3: 喂，你好，5C120急救中心，请问事发地点在哪儿？
4: 120啊，这边有一个人倒地了，很危险的。
3: 请告诉我具体地址是哪里？
4: 这里是南长街。
3: 联系电话是多少？你冷静下来啊。救护车已经在过来了啊，我们通话不影响救护车出发啊。
5: 收到命令单，接收目的地成功。
1: 过去120急救只能靠语音指导救援，如今借助 5G 信号，利用音视频交互开展自救与互救，已经成为可能。
3: 不要紧张，听我说啊，我现在教你怎么做胸外按压。
6: 跟现场闭目记者的音视频交互，这样的互动性会更好，姿势的纠正性各方面带来了我们就是救治的成功吗？
3: 1、2、3、4。如果一个人坐累了，可以换另一个人交替着坐啊，节省一下体力啊。
1: 实时图像指导非专业人员实施心肺复苏操作，精准度大幅提升。在急救车抵达前，争取8至12分钟黄金有效自救时间，患者生存率大大提升。患者进入急救车后，又一种急救模型启动。急救车上搭载心电仪、血压计、血氧仪等物联网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患者各种生命体征数据。在高速运行的急救车上，物联网负责终端感知与数据接入， 5G 提供低时延、高带宽的传输通道，二者结合打通院前院内数据链路，医院提前准备抢救资源， 实现上车即入院的全新救治模式，将救治时间再次缩短。
3: 这是120急救中心，请问事发地址是哪里？
1: 铃声响起，急救开始，是 5G 加物联网融合赋能医疗急救的标杆场景。如果说 5G 是连通万物的数字主干道，那么物联网就是将智能服务精准送达的神经末梢。
7: 4G 以前其实我们都是连的是什么，都是人，那么从 5G 开始，我们希望不仅人和人之间连接，人和物之间也要连接，物和物之间也要连接，实现万物的互联。
1: 5G 加物联网打通了急救生命线，同时也成为激活产业活力的制造引擎，推动传统的车间向智能工厂转型。在服装行业中，西服用料昂贵，工艺复杂，工序繁多。当传统的西服生产与先进的 5G 通信结合，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智慧工厂的门店里，顾客走进测量舱，一键完成人体建模。系统采用300多万人体版型数据库，自动生成样板。用户自主选择版型，视觉效果直接可见。数据从云端发送至生产端，同时自动生成面辅料的版型信息。西装用料考究，节省面料是一门看家手艺。在智慧工厂里，老师傅画线的粉饼变成了幻灯投影的光笔，每一块布料的边角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8: 一年我们计算过，大概机约的用料差不多接近100万。
1: 自动裁床精准裁切，各种设备配合默契，天衣无缝。裁剪好的衣片通过自动导引车进入缝纫车间，空中转动的悬挂系统把衣料送往不同工位，每一个衣片都有特定代号，对应不同顾客的衣料去往不同的工位。在 5G 连接下，智能设备实现对每一个动作、每一根针、每一根线的精细化管理。
9: 请选择机身型号，正在工作，请稍后。
1: 通过 5G 网络的无缝覆盖，将工厂内外的所有要素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柔性化、高效化的生产模式。 5G 工厂建成后，工厂人均效率提升20%，交货周期缩短40%。鲜活的数字证明了 5G 在推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巨大作用。从商用起航到全面升级，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 5G 网络。截至2026年6月底 ，5G 基站总数达510.2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5G 通信蓬勃发展，推动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物联网。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29.8亿户。物超人，结构性特征持续巩固，中国加速进入万物智联的新时代。5G 的浪潮正在奔涌澎湃， 6G 的星辰已经在天际出现光芒。从无锡向北180公里，南京紫金山实验室里，中国科学家正在研发6G 网络。2023年底， 6G 光子

0: 泰赫兹传输通信实验取得成果，实时传输效率比 5G 提高100倍。不仅仅是传输效率的提升，在北京昌平的 6G 开放重创实验室里，多项 6G 新技术正以最原始的状态在这里进行预演验证。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瞬时传输全息影像，预演沉浸式通信的奇妙体验，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借微光传信，让有光的地方就有通信，捕捉天线平移轨迹，算法还原手势，精准识别数字指令，通感结合。未来 6G 网络不仅能洞察人的微细体征变化，还能赋能智能交通，万物智联。
1: 我们希望 6G 要实现了通信和感知的一体化， 6G 和计算的一体化， 6G 和 AI 的一体化， 6G 和安全的一体化。未来网络能够去支持无处不在的 AI 的应用。
0: 据专家研判， 6G 将建成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实现通智通感深度融合。它不仅是传输速率的跃升，更是夯实数字底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从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联，从空天地一体到不同文明对话与合作，一个既传承东方智慧又引领人类未来的数字文明共同体，正在东方地平线上喷薄欲出。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2: 哇，鳕鱼，
3: 说说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我们拥有相同的眼睛，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风吹过同一片山林，带来不同的四季。无论林海雪原还是荒漠戈壁，自然赠予了我们同样的孤独与勇气，情感与别离。纵使宿于山野，行于密林，也从未奢求刻意的相逢。日升月落，我们在不同的道路行走，却拥有相同的足迹。

0: 很猛的，喝。
1: 哎呀，怎么不接电话呢？沈老师，赶快叫几个人过去帮忙。
2: 哎呀，这小家伙真是急死人了，下午还好好的，
1: 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帮我快点，
2: 走。
3: 凌晨三点，保民委接到了救助项龙龙体温升高的消息。这样的夜晚，在中国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并不少见。作为这里唯一的大象医生，保民委不得不保持24小时开机，大多数的夜晚在员工宿舍度过。
1: 好，龙龙，什么情况？现在
4: 3点钟喂的时候不吃，然后过来，感觉他身上很烫。
1: 白天有没有淋雨吗？
4: 没有。
3: 龙龙只有2个月大，2021年7月10日被发现因腿部受伤被象群遗弃。此时他刚刚被救回来，不到20天，尚未脱离危险。
1: 看看他的口腔有没有湿度。龙龙，
5: 的确他舌头塌一点。
1: 湿度也没有，赶快拿那个体温计看一下。哦，37.8，是有点高。
3: 大象正常体温和人类类似，为35.5至37摄氏度，37.8度发烧，对伤口还未愈合的婴儿象来说，不容轻视。
1: 所以说啊，实际上这个象可能白天它就有反应，这里面多注意观察，多注意观察。你看到3点钟就会打电话。给他一个消炎的，然后这个不能大意的哈，起码这个降体温的打进去，不能发高烧，待会烧了就烧出其他肺炎啊，其他的问题。他这个应该还是脚上的脚伤，没有好的原因。龙龙，好了，你看一下，半个小时就再测试他的体温，就一定不能让他的体温再反弹起来。龙龙，好。要赶快好起来啊！好，我们出来去测量，就在这边。
6: 记得清凉。
1: 我们在旁边搞
6: 体温
1: 啊，然后把这个记录赶快去写一写。
6: 好。
3: 保民委离开半小时后，龙龙体温终于恢复正常。紧急行动没能给他们换来一次懒床的机会。
1: 第一个要强调的是晚上值班的问题。昨天晚上龙龙就3点钟在喂的时候，12点钟他去喂的时候，他觉得
3: 早上7:50，救助中心晨会准时在宿舍楼下开始。与此同时，大象们一天的零食也从员工食堂发车运往救助中心。晨会结束，救助中心的大象们就开始了新的一天。

0: 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旁，于2008年成立。如今有11头救助象生活在这里，它们都和龙龙一样，因为重伤危及生命被救回。相较于大象医生，其他工作人员则有个更为亲切的称呼，象爸爸。他们要像父亲一样，24小时负责这些大象的起居、饮食。亚洲象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象。西双版纳作为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为亚洲象提供了理想栖息地。过去100年间，全球亚洲象数量锐减90%，我国的亚洲象却在30多年中数量翻倍。越来越多的亚洲象走出密林，出现在人类活动范围，开始采食口感更好的人工种植作物，这也使得避免与化解人象冲突成为亚洲象保护新的重大课题。彭大哥和蒲大哥是景洪市大渡港乡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每天早上6点出发，只有一个任务，8点前必须找到野象。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你要去看大象难度是很大的，在几公里之外，你只要说话了、咳嗽了，它就跑了。这两年的亚洲象不像以前一样怕人。
0: 此时70多个村寨、3万多人都在等待他们的消息，只有等他们确定野象的位置，一天的劳作才能够真正开始。他们两人负责700多平方公里的监测工作，任务万分艰巨。他们可以从其他监测员和红外相机提供的信息获知野象出没的最后位置，接下来就要靠大象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到他们。
2: 以后几天想这不够的干
1: 不行。昨天下雨是几点？
2: 3点多。
1: 3点多，那就3点之前就走掉了嘛。这个我们要依这个他新的足迹，石原残渣、粪便、尿液来分析他是往哪个方向走，相当于说象在前面走，我们就跟在他的后边。
0: 野象往往在夜间活动，一夜可以行走10几公里，跟踪工作并不像说起来那么轻松，有时还有意想不到的状况。他们上次路过这条河，雨季还没有到来。

0: 隆隆的体温没再反弹，渐渐恢复了活力。保险起见，保民委决定给隆隆采血，送去医院化验。保民委是这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象医生，为了能给大象精准诊断和治疗，他建立了大象正常的生理指标数据。
1: 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要采你的血去化验一下，你是哪项指标高了，是缺什么。就我们在大象身上，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我们小小的一个血生化指标，大概可以判断哪些方面有问题，就是怎么来用药来治疗，不是说你大象感觉有问题就拉过来打个针。
2: 右边低一点，右边低一点。哎，
0: 隆隆所在的象舍是为婴儿象设计的，四面有墙，保证虚弱的小象不会吹到冷风，室内还装有空调系统。这个象舍的上一任主人叫杨妞，她是国际上第一个人工哺育救活的亚洲象婴儿。
1: 杨妞救的时候就特别的小，出生可能在7天左右吧，你从她的脐带感染是特别明显的，特别的肿大，几乎像个鹅蛋这样子。
0: 大象食用牛奶会引起腹泻、疼痛等症状，经过一番研究，保民委发现羊奶与象奶成分类似。
1: 地心产到这里可能将近有180到200公里，小象还没转移到这个东西，哺乳期的这个山羊都已经来到我们中心了。说是这个名字起的越土的话，大象越容易养活嘛，农场小孩也是这样，所以起个羊妞。
0: 为了照顾好羊妞，保民委和象爸爸把床搬进了羊妞的象舍，24小时看护。羊妞终于度过了危险期，这已经是羊妞在救助中心度过的第6年。羊妞的顺利救治也为救助隆隆提供了宝贵经验。羊妞的象爸爸李涛也作为超级奶爸分享给了隆隆。

0: 没有了交通工具，彭大哥和普大哥必须加快速度。好在雨季脚印明显，他们很快再次发现了向军的踪迹。
1: 你得下课吗？
2: 兄弟下课掉，可能就有两条。下课，在。
0: 一个能清晰辨认脚趾方向的脚印，以及刚刚被啃食过的芭蕉。
1: 吸气了吗？
2: 在吸了没？
0: 距离象群越来越近，气氛紧张起来，他们屏住了呼吸。
2: 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特别装到林子里边去了，你又看不到它。有的时候突然间跑到我旁边来了，最近的时候五六米。如果说是它会主动攻击人的话，那天是怎么死都不知道。

0: 我们两三岁的时候就跟亚洲象接触了，对亚洲象还是有一种情怀嘛，看见亚洲象还是有那么兴奋。
1: 几分钟后，村民们收到了从这里发出的照片和禁止耕作区域的通知。他们还要采集足够多的照片，这片稻田的种植户将获得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补偿款。再过两个小时，这群野象会回到密林休息。等到夕阳西下，他们要重新找到这个象群，确认夜里他们是否会进入村寨，群众是否需要疏散。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早上九点，象爸爸就要带大象们去附近的山林进行野化训练了。这是大象们一天最期待的时刻，接下来的八个小时，他们都会在山林中度过。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让野象们适应野外的环境，识别和采食自然植物，为他们将来能回到森林做准备。这头成年母象叫冉冉，它在中心成立3年前被救回，成为救助中心建成的第一位入住者。他的女儿小七和他一起生活，也一起进行野化训练。熊朝勇是冉冉的第一任象爸爸，也是救助中心最早的象爸爸之一。在要去哪玩这件事上，小七总有自己的想法。他今天对马路边的小杂草很感兴趣。哎，耶！
1: 跟着你妈妈去，准备，拜托你了，小七，你这个女儿太狂躁了啊！小七，你究竟想干啥呢啊？要过公路啊！你没有通行证。来，
0: 冉冉一心想上山觅食，但他也对小七无计可施。
1: 你们蹲在那里一定要小心，他一过去就痛痛。你怎么就跟那个路口耗上来嘞？别别，哎，来来来。不去了，快快快！哎，对了嘛，乖乖嘛呢。
0: 2005年，只有3岁的冉冉被铁夹夹伤后腿，伤势严重。救援团队设法引开象群，才冒险把冉冉救回。之后的7天里，冉冉家族一直在野象谷破坏基础设施，希望找回冉冉。大象可以通过人类无法察觉的次声波交流，有效传输距离长达10几公里。也许是他们收到了冉冉发出的消息，知道他获得了救治，才慢慢回到森林。14年后，冉冉成功诞下了救助中心第7头繁育象，大家给他取名小七。他们每天一起参加野化训练，冉冉也教给小七如何分辨食物。
2: 成年的大象和小象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相互的交流，什么植物可以吃，或者一个模仿行为吧。希望他能够回归到野外以后去具备这个生存技能。

0: 在那个位置，是编制的这个位置嘛，对吧？
1: 大渡港乡，一位村民向林业站报告，发现一头毒象在树林边缘徘徊数日。景洪市林草局迅速赶往进行无人机观测，
2: 全是踩着脚印啊！
0: 来，可记住了。
1: 经过确认，他们决定上报这一情况。很快，保民委收到通知，马上出发。救助中心距离现场只有半个多小时车程，他决定先轻装上阵。
3: 喂，你好。
4: 你好，我要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报告的大象的一个情况。
3: 我们远距离来观察的话，它食欲不振。
4: 这个象是个多大的象啊？
3: 一头成年的大象，是一头母象。
4: 身上有没有什么受伤的地方？
3: 目前不是很好的能够看得到伤口的一些现象。
4: 好，我们很快的赶过来吧。
1: 由西双版纳州林草局牵头的临时救援小组陆续到达现场。
5: 副林院报告，一头大象离开象群，这个到了这个附近活动。
4: 我们近期一定要高度精力的集中，不能排除就是可能群象就会在我们周围活动。
5: 那么强调的就是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大家开始行动。
1: 密林之中只能逢山开路。保民委的腿曾在一次救援中受过伤，走这样的路显得有些吃力。
4: 我在转移大象的时候，我的腿是摔骨折的，就是我的左脚的脚踝到现在都还有伤口。
1: 深入密林的另一个麻烦是未知。
4: 对这个地形，首先我就不是很了解，在密林当中嘛，也不能保证说就100%没有大象。
1: 保民委找到一个合适的观察位置，森林公安加强了警戒。这是一头成年母象，虽然看不出外伤，但它行动迟缓，极少采食周边的植物。成年母象离群极为罕见，保民委决定继续观察，确定它是否有其他疾病症状。
4: 再观察一段时间，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总体的状态，再看一看它的精神状态，我们再离开啊。
1: 每天晚上，救助中心都要有一名象爸爸值班，这一天值班的是宝红。他需要在晚上9点、12点、凌晨3点分别观察一次大象的情况，同时还要充当几个小象的临时奶爸。宝红是保民委的侄子兼头号粉丝，19岁从卫校毕业就来投奔他只见过四面的叔叔，成为最年轻的象爸爸。
6: 逢年过节都看不到，也只能在那个电视上看得到他。做祭祀以来，他只回去3-4次啊，就回去看一下老人，然后回去几天就走了。
4: 否则为什么我们叫我们这里叫象爸爸？有很多时候在过节啊，甚至小孩有点感冒发烧，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赶回去。作为象爸爸的时候，他们要当着自己的孩子，就不要把他看作大象，就真情实意的在里面去工作。
1: 夜幕降临，森林消防带来的夜视仪派上了用场。

0: 也许是感受到了救援小组的存在，他转身返回了森林深处。
1: 观察来看，就是我们用望远镜，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眼镜也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综合来看，还有结合秦明他的粪便啊，他还尿液还是有的嘛，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象还是可以，暂时不要救，他很健康的，他在野外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没有必要对他进行进一步的那个救助。森林才是他的家嘛，我们救的大象如果不转到救助上来，可能就是严重威胁到生命的这些，因为他完全具备这个生存力，也没有更多的疾病和外伤，这样子就不会带到救助中心。森林带到救助中心的象，就是一定是需要后期的甚至更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的大象。
0: 2021年8月12日，世界大象日活动在野象谷如期举行，救助中心为大象们准备了水果盛宴，来庆祝他们的节日。大象日同时也是杨妞的生日，她在这里已经度过了整整6年，这在亚洲象救助史上是一个奇迹。
1: 到今天来看，它的指标还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但我们也希望可能10年以后20年以后，这小象都还在健康的成长，那才叫真正的成功吧。
0: 龙龙还太小，只能喝奶，因此没有参加水果盛宴。他的象爸爸李涛偷偷离开人群，陪他度过他的第一个大象日。在大象日举办的7年中，和野象接触最多的监测员们始终未曾出现，他们已经再次启程，奔向密林。然然家族再次出现在了大渡岗乡，这头年迈的母象就是然然的外婆。17年里，她也许一直在记挂着然然，又或许她已经通过次声波了解到，然然在救助中心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0: 只鹰，它是否袭击了黑颈和幼鸟？
1: 有没有吃了动物饭？不是动物的话，没吃的话，今年不会漂亮。
2: 相对来说啊，就是幼鸟嘛，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就有一只呢，它是一直在水里的，就是我接收不到信号。哦，我其实有点担心。
3: 反正一对那种黑颈鹤，有两个小孩的话，再过段时间，一个再不会有的，它只带一个鹤。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6: 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里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坦

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到它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它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0: 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它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它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五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蕾欣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蕾欣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 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磊鑫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伊，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伊挑起了事端。但修伊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雷欣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雷欣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 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在混乱的打斗中，他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他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四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

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0: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伊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他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痛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一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一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桥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

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

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一、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周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

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手里，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穆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尖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黑普树桉呢，它的蹼是黑色的，就是它能够上树，它一个很宽大的蹼，滑翔的时候起到一个类似降落伞的作用。这个蛙为什么能够滑翔？这些性状背后的遗传机制是什么？我叫李嘉堂，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我研究树蛙这个课题接近20年的时间了。西双版纳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为树蛙呢提供了天然的环境。黑普树蛙呢，它是在很高的树冠层上面，它能够生活在50米这样的一个树冠层，它能够滑翔可能有15米，能够滑到另外一个树的叶片上。那这样一个滑翔下来的，它的姿势又是如何平衡的？它是如何能够把身体做到一个最大的表面积？树蛙这个类群都是比较隐蔽的。这有一年，我在云南的麻栗坡，这一个水源旁边一棵很大的树，这个蛙叫得非常响，我们就在下面转转转，整个一天晚上通宵下来，也还是没有找到它。繁殖季节的时候，黑普树蛙会爬到这个叶片上繁殖。它是体外受精，它能同时排出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它并不知道我选了哪个叶片来进行繁殖，但是呢，这个卵繁殖发育到小蝌蚪的时候，蝌蚪会经过雨水掉下来。如果下面是小溪流，它当然有水，它就能活下来。对树栖蛙类来说的话，蛇类是它最大的天敌。有一次我在云南的景东县去抓一种树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条竹叶青也正在看它。这个竹叶青也想把这个蛙作为它的食物，因为蛇类它晚上捕捉这些蛙类，其实它是有超大的本领的，尤其是腹蛇类。竹叶青蛇它是具有夹窝的，它能够探测到一定的温度，可能蛙类还看不到蛇存在的时候，蛇就已经把它吃掉了。关于黑普树蛙它的滑翔这个行为，到底是哪些遗传改变或者是哪些基因使得这种蛙能够滑翔了？我们很幸运地发现呢，像 WNT 这些基因参与的这个蹼生长发育、血管生成，而使得它有了满蹼。

从而适应它滑翔的行为，能够在雨林中生活。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叫病指症。我们现在我们五个手指是中间都是没有蹼的，对吧？那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先一起长，一起长呢，我们指尖的这些细胞呢进行

继而对于我们人类研究相关疾病级的一些科学的支撑作用。我相信黑普说啊，对我们以后的仿生学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素材。

0: 澳门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朋友渔村成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
1: 澳门也是一个比较慢活的城市，街头的小吃更丰富了我们美食的元素。
0: 并不是包装，不是流行，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承传下来的一些美食。
2: 鲤鱼汤粉。
0: 不一定是米其林，不一定是大餐厅，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特色的。
1: 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
3: 只鸡面，一个鱼汤粉。
4: 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样。

0: 十月初五这条街呢，在100多年前，这条街它是很繁荣的，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的中心，还是保留它原来面貌。咖啡美食其实相等于香港的茶餐厅，像一个街头小巷旁边，我们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朋友见面聚会喝杯咖啡，更加融合一些邻里的关系。说起澳门的美食，很多人都会想起葡萄牙它，葡挞，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原生的本土的那肯定是本地的蛋挞，对我们来说是充满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因为我去沧州，我就只吃它的蛋挞，它的蛋挞实在好吃。大叔，系，好嘛，身体好嘛，
1: 好，身体好，
0: 哦，好啊，好啊，
1: 精神好多，
0: 哦，精神好啲啊，哦，好啊，冇咁辛苦啦，多啲休息啊，啊，好，你坐低坐低先，我搵嘢食啊，
1: 好，
0: 好，好，唔该晒。蛋挞出咗炉未啊，大叔？出咗炉啦，系嘛？
1: 嗱，加个蛋挞。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啊，新鲜出炉喎。
1: 系啦，新鮮出爐啊！改良咗之後咧，隔住佢咧係清甜，
0: 即係有個清香。好啊，好啊，好啊！真係好似你所講咩，有個清香翻轉頭嗰個感覺。
1: 係
0: 啊，呢種啊真係冇得傾啊！
1: 即係話咧，食嘢都係，即係你有鱼丸啦，即系好似青歌仔咁啦，啊，青鱼丸嗰时啊系喎，咁样即系回味无穷啊，
0: 系啊，冇错冇错。

0: 沧州做的都是主打是糖饼，不是西饼。它是60年代开始做，都是几十年了。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怀旧，并不是包装，并不是流行，所以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承传下来的一些美食。
1: 做的话，今年是第九年，我自己出品的，我需要翻一定的质量咯。比较不同的应该会是它那个皮，其他都是会以牛油皮为主咯，比较类似曲奇那种的质感的。但是我们这边就会是以猪油皮的水皮为主，就更加松脆咯。
2: 长皮它一叫快点过去买啊，有时会没的，这里会抢晒所有的，一回到它要发皮。
3: 你出面它似鸭身裂干红色，这个就酥脆了。
4: 梗系用啲機器整啲餅出嚟咁啫嘛，佢咪平好多咯，就係個道理啫嘛。但係咧，就做機器整嘅嘢咧，就差啲咁多咁解啫嘛，食個味道冇咁好食咁解啫嘛。有陣時我哋捉嗰個幫拎蛋嚟嗰個嘢話噶，一唔啱成張客會拎佢翻去噶。如果黏家稀咧，嗰個蛋咧已經係即係內溝啲噶啦，蛋黃咪靚咯。蛋挞咧，个师傅分三样嘢做嘅，好似开皮、整壳仔啊、入肉，一唔啱就唔倒蛋去你噶。喺60年代就我个表弟啊，嗰个同学啊，系做面包嘅，学蛋挞嗰啲嘢啦。当时嗰时咧，叫我去嗰度做啦，你可以自己。可以學識嗰陣間自己做啊咁啊嘛，我諗下又係喎，唔使成世打工啦咁樣。根本上咧有啲嘢咧都要自己跟進嘅，要試驗嘅，唔係話一朝一夕係咁樣嘅。老實講啊，你自己唔出力嘅時間，邊個同你出力咧？
5: 你話乜嘢？有我呢个，啊好好好好好，一个字一个字啊！
6: 6蚊，系6蚊。
4: 以前个人系好好重视人情，你根本上开间铺咧，你自己得嗰几百蚊啫嘛，你一10分之1都未能够差唔多。好多朋友幫我手，嗰陣時間咧，啲飲食業咧，成個澳門街啊，得10零20間嘅啫。我好昂居，好昂直嘅嗰陣時間，唔出聲乜滯嘅，冇人，我根本上識嘅人係好少。人哋幫我手咧，真真正正係就我係咁啊，啊嚟幫你手嘅，嗰個係真嘅。開嗰間鋪咧，起碼咧。好多朋友喺度，有好多嘢系可以回忆嘅，个个都打招呼啊，同埋成一个老人家嚟讲咧，去受人哋欢迎嘅时候咧，你人先有人同你打招呼噶嘛。
7: 你食饭未啊？
4: 食咗啦，
7: 晏咗咁。
4: 我而家喺屋企煮饭食啊。
7: 哦。
4: 同个朋友吹下水啊，系好紧要嘅，变得唔怕孤独咯。同埋咧，自己開心啊！保障自己啲麵包咧，不過咩咧，啲隔夜麵包俾咗人哋嘅。對於我嚟講咧，可以講咧，專心去做。你如果開多2間，你都冇本事去做啦。自己去研究啲食物點樣整好啲佢咧，就最。

开心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埋定啲面包嗰啲嘢咧，我哋系俾晒人哋就个道理。因为点解咧？人哋去支持你啊嘛，因为有回报咁就紧啦。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噶啦咁样。

0: 葡萄芽菜是澳门美食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小时候其实澳门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粤菜，到处都是粤菜，然后就是葡萄牙餐厅。三都市餐厅，澳门现传的最古老，而且还是真正葡萄牙在经营的葡国餐厅之一。
1: Hello， 牛山啊！

一一一用唔得，慢慢呢个朋友分，哇一样咁多你都 I change menu， 依家执咁多十二个位，我 change 六个。烧落鱼，我周末嘅料，煨羊肉、竹粒、煎牛排，呢个羊肉好。今日我功夫咁多靓啲 ，OK？ 诶，系咧，系葡国人系啦，翻澳门搵1983，有朋友讲啊，你最近在打葡国嘅，你开餐厅好啊，有咁多朋友，满啊，慢慢你咁多注意，爸爸。佢都講中一日的六時呢個咬，嗰陣時呢個用，我十歲啊，就有爸爸。點解咁多識用啊？我老細我爸爸俾啊，俾呢個大陸嘅識，俾呢個大陸嘅識。呢個用啊，要啲呢個油啊，唔得噶。今日俾鹽。俾呢個藍油，俾錢刀，俾牛米鹽，俾少少白酒，我揾俾雪櫃，俾一劑，我揾俾老雲啲雲啲雲啲兩個粥搞掂。你得十分鐘十五分鐘得。

0: 大咸大甜是原来葡萄牙的特色，他来到澳门以后呢，他一定要融合，要变成适合本地人的口味，但是它的烹调、它的用料，都还是葡萄牙的方式来做的。
1: 煮了久了，土豆跟洋葱的味道都透进这个羊肉里面，连同这个味道都有点葡系的感觉。因为他呢已经葡萄牙移民在澳门住了几十年了，住了几十年呢，他有中国的情谊结，所以他觉得用这个中国的这个包饺梅有特色。第二点呢，他可以将这个香味焗在里面，盖子打开的时候，那个香味就透出来。
2: 我冇得普通間鋪菜，但係我哋都係揀呢間。
3: 佢處理啲羊都處理得好好，香港揾唔到。
4: 我喺澳門出世，我係葡。

0: 当然都是海外的华侨刚来澳门都在那边。大概是60年代缅甸的华侨到了澳门，他们都会聚在这个区，明星区嘛，开店铺位也是便宜一点，他们容易能生存下来。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的手艺啊，也不是有很多钱带过来，这样他就开始做一些小小的面档，比如说咖喱鸡面啊，椰子鸡面啊，还有鱼汤粉啊，这些在澳门落地生根，

我是1961年在緬甸出世，以前我都是喜歡人。

食死，所以我細個係好肥嘅。初初咧就係我兩個姐姐過咗嚟先嘅，佢哋話澳門嘅環境比緬甸就好啲，咁就後面咧又佢叫埋我哋過嚟咯。我哋呢間鋪咧就1978年開始做落嚟嘅，因為我哋1976年有緬甸過嚟呢度嗰陣時咧，我哋就唔識中文，所以咧就我哋喺工廠就做咗年幾。跟住後尾就我爸爸咧就話工字不出頭，不如做翻我哋熟悉嘅飲食，所以咧就我哋就租咗呢間鋪嚟做咯。咁當時咧就我哋係喺樓下嗰度做生意啦，樓上就可以住人啦。咁就我哋一家六口都係住樓上噶啦，46年都喺呢度呢個位置。15、16成咁嚟到呢度。又系日头嗰度喺工厂翻工，夜晚咧就去读中文。嗰月薪水好低嘅，一个月200蚊，但系200蚊都可以交房租噶啦，即系比较难啲咯。但系冇办法，因为我哋夜校咧10个之中8个都系缅甸华侨嚟嘅，即系虽然我哋系15、16岁先开始读一年级，但系全班都系一样咁嘅年纪啦。这里都是属于我们那个童年的回忆咯。

0: 因為我哋而家雞面就比較受歡迎嘅，本身緬甸嗰個食法係湯啊嘛，咁咧就有啲人就話啊，我唔想食湯喎，呢個天氣熱啦，冇咩胃口啊，我想食啲撈面得唔得啊？我就諗下，我不如將嗰啲椰汁擺落嗰個雞嗰度，反反覆覆試過好多次個椰汁嘅濃度啊，同埋咧就椰汁同埋雞嗰個同一個材料。你先放啊，或者後放咧，香味嗰個濃度啊，都係唔同嘅。所以咧就我哋就試咗好多次先試到而家咁樣味道出嚟咯。撈面都係一個好複雜嘅程序嘅，同埋咧就佢唔可以撈得太耐，撈得多咧就變咗糊咗黐埋一嚿噶啦。所以咧就呢啲我係一定要快速咯。所以你開始創起呢個膠兜撈面呢個概念咯。如果我哋咁樣用膠兜撈咧，咁就入邊嗰度咧，嗰啲面咧全部索曬嗰啲味道，咁咧就比較入味。如果我哋真係退休嗰時候，你就要真係要全部都要睇。雖然我都唔想你咁辛苦，但係你盡你而為咯，保留翻呢個傳統咁咯，一直傳承落去。
1: 我唔覺得辛苦嘅，啱我，即係我自己中意做嘅呢份嘢。
0: 一定要你自己落手落腳做咗之後，先至知道啊嗰種咁嘅辛苦，嗰種咁嘅滿足感。哇！你食咗碗煮咗碗面出嚟，哎呀你知唔知啊？好吃喎！
1: 就係呢種咁嘅讚賞，已經令我想繼續做落去，做得咁。冇雞排有豬排，
2: 係豬排啦。
1: 豬排魷魚撈面，我已經翻嚟呢度幫爸爸媽媽差唔多都有15年啦，所以都明白咯，佢哋呢個好辛苦、好努力去建立到呢個牌子出嚟。
0: 我一直有我收有生之年可以成全落去。好細間鋪頭有自己有個獨特之處，先可以生存落嚟嘅。我哋就一路鬼舌，適合澳門人嘅口味，但係唔失咗我哋緬甸嗰種風格。
3: 100个餐厅可能只有一个大厨。但是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我们吃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植根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就变成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西安的小吃，在全国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名的。哎，
1: 羊肉泡，羊肉泡，
2: 好吃的桂花糕了。
3: 买这个蒸饺跟八宝稀饭，在回坊也算头份，没人能赶上。
4: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一定按传统来做，让全国各地的人能吃出咱过去传统的味道。
5: 我干米皮儿已经40年了，为了守住这个老味道，把这个记忆一直要传承下去。
6: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泡馍馆里，我觉得这碗泡馍就是我最深的乡愁。
0: 这方水土里长出来的滋味，早就刻进了西安人的日常。
7: 对对。

0: 现在更多的人旅游选择西安，第一是历史文化名城，第二就是西安的美食，西安的小吃。很多人一提回民街，认为它就是一条街，实际上它有13条主街道，还有若干小巷子组成。整个区域有近1000家经营美食小吃的，它相当于大的聚集地，就是你的选择性非常强，小吃、主食、菜品，在这条街上你都有。耗得很嘛，10000把抱喜番，
1: 行，
0: 啊，来救黄嘛，
1: 行，
0: 啊，传统味道，喜番要凉的。
1: 来了哥，这是冰镇山楂汤，你先喝啊。
0: 这料太实在了，嗯，冰镇的真舒服。
1: 你的救黄好，嗯，
0: 美人。花个10几块钱、20块钱，一笼蒸饺，一碗八宝稀饭，你吃得非常舒服，吃得非常开心。
2: 妹妹，妹子，
3: 我叫马志亮，今年63岁，从生到现在，我离开我们的回坊，在92年的时候开始做麦秆，灌汤包子。93年春节的时候，我估计人比较来这多，娃们都回去要过年呢。回去过年这咋办？还是买的灌汤蒸饺。
1: 我的一个朋友
4: 就是供不出来了，最后就跟我妈商量，看能不能把灌汤包改为蒸饺。包子包的时间太长，要有16个褶，因为饺子快，饺子一下就好了。之前我就在我哥那个车行干了3年，08年我回来，看我妈我爸还是那么辛苦，我妈就是要不然你就回来，你接手我给你手把手教，趁着我们还没有老，你现在先学。
5: 好，听讲讲又把讲堂。
4: 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是做稀饭，连勺子都拿不了。当时应该有16、17岁，
6: 他都不会搅锅，他爸就是连说带教，有时候也训，他也很快的把稀饭掌握好了。
3: 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时候，俺儿就是咋的，爸，我跟俺商量个事，我说啥事，我想买冰镇八宝山楂汤，我说我不同意。我说咱的本事，酸辣鸡蛋汤跟这个八宝稀饭，我卖的好的很，少而精。你这不敢谈生意的，谈的生意越大，越多你越分析。这我不。
4: 西安人都以热食为主，没有想着喝冰镇的。我的思路是，我面向的是年轻人，他面向的是老年人。年轻人跟老年人肯定有啥冲突，他就一直在阻止我，我这放多了那给不够。西安人的口味比较传统，这个八宝粥我们从小都喝的是热的，你现在突然弄一个凉的没办法接受，你这个是违背了传统，100%是卖不出去，没人喝。我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说我真的卖出去了咋办？他就说， 你再卖出去了，把我这个两个眼睛就扣了。我跟我爸斗争了好多年，不做我就不做，要做就做几日。

0: 料要好的，我给他要求，我要兰州的鲜百合，必须兰州的，莲子要无心的，花生要小花生，瓜子基本上都用的是进口的，一直给他要求，他说这个成本太高了，我说那就没办法，你要好的食材，你才能拉拢顾客的心。一碗粥，基本上我一天都要喝将近三碗糖水，我就一直尝，一直尝，一直尝，一直调。拿实际的情况，卖了多少份儿，他就妥协了。刚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就供不应求。
1: 红饼哪家？红饼这家吧。
2: 我想到现在咱的生意好得很，我没想到俺的生意这么好。卖这个蒸饺在八宝稀饭在回发也算头份，没人能赶上。
0: 每天我爸基本上早上就要过去选肉，
2: 给咱取点肉，
0: 那边肉店给我爸都留的上等的肉。
2: 今天这肉好，主要这肉是好得很，记着一定要这生油一定要大量
3: 好，
2: 质量质量再质量，质量一定要保好。
0: 我们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都是在方上周围采购的。回民街基本上你想买的东西它都有，像食材、调料、肉、菜都有，它是一个大社区。
4: 这个地方呢，保留了很多，回族的饮食文化的特色，当然这个也和咱们关中各地的饮食文化、陕西各地的饮食文化结合起来了，融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回族和咱们汉族老百姓啊，世世代代在一起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互相影响。
5: 就是前台还挺忙的，
6: 大概都是600多笼吧，
5: 就卖600多笼，很好。你说呢？
0: 那边基本上是开。应该是我的成功加速了他的退休，他上年龄了，我来弄。现在就是负责进货和绞肉，重活就不让他干了。
5: 现在还反对你？
2: 以前还反对你，就没想到买完了我认可，还要再接再厉。我这现在对我的儿子的成绩，我满意的很，比我做的好。
7: 步入永宁门，便是长安人。第一口要品尝的就是长安第一味葫芦鸡，它是陕西的十大名菜之首。
8: 宋总，生意还不错啊，
9: 还行。
8: 我来看看菜。你们的葫芦鸡现在也开始做挂糊的了。
9: 哎呀，来回吃再说吧。
8: 对，这挂糊炸的葫芦鸡啊，
10: 这是挂糊炸的，
8: 这清炸的。
10: 对，
9: 我还是觉得不挂糊好。
8: 不挂糊的，它的口感哈，没有这种挂糊的口感好。
10: 传统就这样，要清炸不挂糊，从开始学到现在一直几十年都这样子的。
8: 但是有句话现在说，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对不对？为什么要用窝窝鸡做葫芦鸡？就因为这个窝窝鸡小短腿胖胖的，它的鸡形做好以后能整形成葫芦，所以它叫葫芦鸡。窝窝鸡已经绝迹了，你现在给我找个窝窝鸡，没有这个鸡了。
11: 找窝窝鸡也找了这么多年了，也走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有人说还有，还有的人说已经绝迹了，一直也找不到。今天来这个地方来再看一看。
12: 从这边过去就是咱们的养殖场，在上面了。咱们这鸡都是在上面，整个这山上围了有个几十亩地吧，都在里边跑着呢。当然四个品种，公鸡就是瑶鸡，母鸡呢有这个芦花鸡，还有乌骨鸡，就是五黑一绿，还有咱这个清远麻鸡。
11: 你知道咱们现在有窝窝鸡没有？
12: 咱们这里没有窝窝鸡。
11: 没有啊。
12: 这个土鸡杀完净重是土不过三，毛重的话就是在5斤左右。哦，杀完鸡也就是个3斤多点。
11: 那刚好，
12: 对，
11: 也适合我们用。
12: 你看，整天在山上跑，所以这个肌肉比较发达。
11: 对，
12: 这个越炖那个肉质越紧实，牛肉一样那种感觉。
11: 那我们要做葫芦鸡的话，可能应该 口感应该更好，
12: 对，
11: 更紧致了。
12: 对对对。
3: 我问过曾家女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葫芦鸡嘞？她说这我师父教的，我师父告诉我，他的师父的师父的都是这样的教给他们，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我教他去改变有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改，他就是一种传承。
10: 西安呢是一个旅游城市，我店呢又在永宁门里书院门口，这个是所有的外地人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既然肩负这个陕菜的一份子吧，我的想法就是让全国各地的人来品尝陕菜。
13: 红油和这个臭豆腐要融合到一块的，
10: 让西安人来能吃出来过去传统的味道。
14: 尝了没有？葫芦葫芦吃
15: 尝了，好吃，还有说特别好吃，
14: 是吧？啊，谢谢谢谢。
10: 不管是凉皮也好，不管是肉夹馍也好，不管是葫芦鸡也好，我的想法是传统的一定按传统来做，把地地道道的口味、地地道道的流程、地地道道的包括食材，我一定要展现出来。
3: 让我觉得哈，一切美食都是应该由顾客来决定的，顾客说好吃，你这道美食才能流传下去，最后大家都不爱吃了，因为有一些传统东西已经不是那种味道了，你那个鸡都没有了，你传承什么？这是我俩争论的一种。
10: 虽然窝鸡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传统工艺不能丢，重点是你要把传统工艺、传统调味，包括你的火候，包括你的基础的加工东西，把这只要做好，它的口感就不会受影响。前前后后经历了这几年的这种苦恼也好，这种摸索也好，慢慢自己也在吸收，也在不停调整挂火的比例，也是在变化，并不说那种很厚很厚，一直在调整，既能让鸡形完整，又看着不像很挂火，还能吃它酥脆感，一直这样试验很多很多遍，可能才达到现在这种比例。就我觉得既然客人进店了，你如何以客人的口味、客人的感知倒推你的烹调方法，我一定是精益求精，想努力做好。我认为我家葫芦鸡在口味上不输于西安市任何一个陕菜店。
1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7: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的口味它比较固定，吃个米皮儿就得到秦镇去才能吃到那口老味道。坐在秦镇老街上，这一口米皮儿，这一口油辣子，它才能有那个感觉。你拿到西安来，它都不是那个味儿。
1: 一个干拌辣子多，
2: 我干米皮儿已经40年了，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做米皮儿，我是继承父业。
1: 好，那人
2: 西安是东西南北闻风而来，有的顾客都说是，哎呀，我到你这吃个凉皮儿都不够我油钱，就好这一口。这秦镇米皮儿它是热蒸现卖，现蒸着拿出来以后热乎。汉中的热米皮不热，秦镇的凉米皮不凉，因为就是现蒸，给人口感又软弹。
3: 秦镇当地整个这个镇啊，在它临街街面上，它这个米皮店大约有80-90家。它过去不叫秦镇，叫秦渡古镇，是因为它有渡口，各方的人众都要往返这个渡口。从那个时候起，1600多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很繁华。秦镇这个地方以南终南山沿线，过去水非常的充沛，所以这一带是稻米的一个稻作区域，所以它首先有稻米。鄠邑地区呢，人做醋啊，做调料还是做得好，辣椒油啊也做得好。比如你吃凉皮儿，没有那个辣椒油，或者没有那个鲜红的那个感觉啊，你觉得不香。
2: 辣椒油是在这个米皮的精华，各家有各家的不一样的配比调料。首先一个问你，要辣椒多吗？要辣椒少？如果要辣椒少，蘸一下蘸的多，但是提起来控一下油。如果你吃辣椒多，蘸的深，提的快。绿菜放到上头，看起都有食欲。筷子一挑，还闻香不香？
3: 这种饮食呢，也借助这种便利的交通，传到了各地。虽然西安各地都有，到处都是卖秦镇米面皮的，但是很多人呢还希望就到秦镇这个当地去，他就想尝尝手工的正宗的。
2: 秦米皮那个铡刀，它基本都是个13.5斤左右，它是利用杠杆的原理。一般都是切成4个粒，就是米皮，就是特别是入味。其实我刀并不残，只是一个压的一个过程。老传统就是用这个大铡刀。这个店还是我跟老伴儿一直在经营，我们现在都有65岁了，守着这个老味道，让大家能吃到就行了。
0: 吃泡馍的讲究不是掰饼吗？
4: 扣它，
0: 掰饼了，完了根据你的口味去选择干薄、口汤、水围层、单走，实际上它就是汤多汤少。老西安人去，尤其早上7-8点钟就是吃头汤，一定都是干薄。为什么吃干薄了？西安人口重啊，汤少了，油气大，香。吃完了剩口汤，这是我们最正常的吃法。

0: 我叫黄乐，我是92年出生的。2019年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开始做泡馍生意。
1: 咱们这个饼正常情况下不要放得太多，它容易干啊，一定要让它保持软的状态，不能。
0: 我们西安泡馍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双鱼盖被银丝罩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肉讲究饭形，像两片鱼一样，这个肉盖在碗上。这个银丝罩碗的意思是说粉丝把肉包起来了，所以整个的饭形就是非常的优美。咱家的饭形是不拘于形，只追求魂，讲究的是肉烂汤香，肉和馍和汤完全的融化在了一起，一直选用的是秦川的黄牛肉和宁夏的滩羊，而且每天现宰现杀现煮，肉煮十几个小时，汤也非常的烂。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是通过校招的方式进入了体制内。我的亲戚朋友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工作啊，
2: 感谢吗？
0: 2018年的时候，我们家也是经历一场突然的变故，因为我父亲的突患中风，当时感觉这个家都要塌了。
2: 你回来，爸爸。
0: 我的母亲也一直陪伴和照顾着我的父亲。我当时呢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体制内，对我来说，这既是责任也是挑战。
2: 当时我其实很心疼，我就舍不得叫他把那份工作辞了。基本上你看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小吃生意，很辛苦，娃们上个学出来不容易。你看你上了这么多的学，你最后还回来还是卖泡馍来。
1: 两个普通的啊，凉菜饮料酒水需不需要？酸梅汤需要吗？
3: 酸梅汤。
4: 小子都不会包，只会卖泡馍。
2: 你妈想你了，回来看你。
5: 清华大学才子乐乐，
1: 对，
5: 泡馍，
2: 你爸觉得骄傲的很。
1: 你觉得这个菜咋样？这个菜咋样？
0: 我父亲现在记忆力不太好，但只有两件事儿他总是念念不忘，一是他的女儿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第二个是他的女儿泡馍卖得好，这是他特别骄傲的两件事儿。
1: 牛尖子，
2: 你尝尝，
1: 尝那点，
2: 尝尝看咋样？呀，吃太多了这一口，
1: 咋样？
2: 好，泡着呢，
1: 泡着呢啊！来，麻烦坐下这儿哈。要，我要几份？
0: 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了装修新店的想法。我想做的门店呢，是大家在能吃到最传统的泡馍味道同时，还能去与最新潮最时尚的设计碰撞，这种火花我相信呢一定能吸引到很多年轻的客群。
2: 年轻人嘛，人家可能想有新的创新，我觉得还是应当支持他。我没有想到最后会花我们多的钱，是有点担心。泡馍嘛是碗碗饭嘛，你多少才能把这个本钱才能收回来。
1: 来，这你要的小炒。
0: 我是想就是说给大家提供这个环境和服务的提升，价格又很平民，更多的人愿意来复购。
2: 再加一个酸梅汤，我跟他爸把这个店

0: 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要求就是咱的味道，咱的食材，咱的原材料必须要保证跟到原来的这一样，不能变。
1: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泡馍馆里，这个就是我的家，我觉得这碗泡馍就是我最深的乡愁。

0: 之大，故称象，有浮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出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多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都想粉。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Time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那天我们有一次修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就有杂耍，你看。突然发现有人在那躺着，吓了一跳。就是每个人表情都不一样。
1: 这幅画不着水墨，不着油彩，甚至连画布都十分别致，这是专门绘制在棺材上的漆画。用漆作画古已有之，8000多年前人们学会从漆树上获取生漆，涂抹在木器表面，以求防腐、耐高温等功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逐渐兼得审美意趣，漆画工艺开始盛行。1978年，战国时期曾国君主曾侯乙的墓葬发掘时，考古人员从他棺上的漆画中发现了曾国人信鬼而好祠的风俗。这些精美神秘的图像不但为学者研究战国时期绘画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更直接证实了曾文化与楚文化的同源性。而此次修复的是明嘉靖38年内棺见太监赵亮的棺椁，这充满故事又饱经创伤的皮肤，能否带给我们一个打开明朝的新视角呢？

0: 砖，它埋藏数百年以后，它和胎体的结合力已经非常薄弱了。
1: 这是一间专门为器官建造的 ICU 病房。
2: 外面设置了两个传感器。目前呢，玻璃房内的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
0: 对日常的这个温湿度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控制。
1: 在恒温的前提下，湿度会根据木胎和漆皮的状态实时动态控制。今天的治疗可能会有点疼。
3: 防霉剂加酒精再加点水配成了一个防霉剂体系，然后拿棉签啊、脱脂棉啊先擦。
1: 就像磕破的皮肤，伤口处往往会滋生细菌，器官上每个漆皮开裂的部位都是细菌和霉菌侵入机体的最佳选址。
4: 我们最后检测出来的主要是有青霉、雾霉、白腐菌之类，它可以分泌一些霉类来去降解这个木材。
0: 还存在很多的没有复苏的霉菌孢子，它其实在地下是一种沉睡的状态，随着这个环境的一个建立，会发现它们有复苏的倾向。
1: 一个温暖、潮湿、空气充足的环境，不但木头喜欢，霉菌也喜欢。可是它们苏醒了，木头就要遭殃了。
0: 它都会把木胎全部分解掉。
1: 表面的霉菌可以靠擦拭药剂来消除，但已经侵入到漆皮里面、木胎深处的霉菌，又该如何处理呢？

0: 我们还打点滴，就跟人打点滴一样。我们打点滴不是给漆的，因为漆不怕霉，也不怕虫，是里面的木头怕。所以我们是把那个针扎进去，扎进木的这个管板里，给那个木的管板里打针。
1: 除霉剂顺着输液管进入机皮，缓缓渗入全身。 将每根毛细血管里的霉菌一一清除，虽然疼了点，但漆皮终于拥有了健康的基底环境。接下来就要看破损的皮肤能不能起死回生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0996996，40008009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救悬永全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

0: 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们就是把脱落的蹄皮呢进行了一些科技的检测，就发现呢它这个蹄皮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薄，而且它的组成呢是有五层呢加起来不到0.5毫米，半毫米，非常的薄。
1: 一处击碎还有可能拼凑回来吗？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越来越碎，直到碎成渣，碎成粉末。但如果反过来想，易碎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太干，而太干又导致太脆，最终溃不成形。那么如果想办法让它柔软起来，会不会就不容易碎了呢？
2: 我们当时筛选了12种回软液，主要是用那个 PEG 聚乙二醇，其实它是一个保湿剂，也有回软功效。
1: 生活中我们常使用一些具有保湿功能的护肤品，里面起作用的成分正是聚乙二醇。满身羟基的聚乙二醇擅长抓住身边和空气中的水分子，并将水分填满皮肤的空隙，从而起到舒缓软化的作用。那么如果将它使用在漆皮上，是否会有同样的效果呢？
2: 因为我们一般是需要泡，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清洗，然后泡到这个回软剂里面，然后把它拿出来。有时候对特别拿回软的漆皮，我们还会采用然后垫个东西，拿熨斗熨。然后我们就用我们那个有机玻璃板给它夹住，夹住，然后拿那个封条给它四周一封，就是有一个保湿的环境。
1: 干裂脱落的皮肤经过聚乙二醇的浸泡重新变得柔软，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回归母体了。不过已经脱落的残片想要再贴回去可并不容易。
3: 第一次看到这器官还是挺震撼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做七层回贴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巨大这种技术难题。它的胎体回胎和七层它都不是很稳定，你比如说这个胎体是湿的半湿的状态，这七层也是软的，就两个不稳定的东西让它贴在一起还要变稳定了，这就是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水性的胶是不合适的，
0: 很多粘贴剂它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下它就是不干燥，而且因为漆特别薄的情况下你就对你的粘贴剂有要求，你粘贴剂过稠的话它就皱，你过于稀的话就会粘不住。

0: 工艺往往蕴藏在技术中，而智慧有时却很古老。经过了一番专家论证，回贴漆皮的材料方案最终还是回到了古人的办法，天然漆，或称大漆。
1: 这个时候呢，两个半湿状态的基底和漆皮用天然漆来加固回贴就非常好，因为天然漆干燥它需要湿度。
2: 目前这现在已经有大概加起来有300来块，都要逐一贴回去，
3: 就是用小毛笔然后蘸我们适量的大漆啊，在背部，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贴回去。
2: 通过 PG 的纸吸附一下多余的这个漆，把它先清理掉，然后再用通过 PG 的宣纸将粘贴过的部位固定，这样一个回贴流程就完成了。大概24小时以后，经过大漆回贴后的漆皮会就是完全的固化干燥。
4: 最有特征的就是跟北京的当时的民俗背景以及人物的这个刻画，这个难度是非常高。
1: 他描绘的这些题材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这个世界。
2: 他经历这500多年了，这么残酷的这个环境，他依然能呈现到我们面前，就是很难得。
0: 官员、小贩、僧人、马匹、树木、教辇，有人说这是明代的《清明上河图》。

年易老，但美好的艺术，细腻的笔触，总会通过智慧的力量，重焕芳华。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嗨！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一起进入咖时间。

0: 对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里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

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出生，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他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她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在混乱的打斗中，他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他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他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他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无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蕾欣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
磊鑫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磊鑫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一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

0: 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4: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4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一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费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伊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

0: 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她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伊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伊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乔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

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他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在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纳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

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树尖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蟋蟀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蟋蟀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黑尾树鹌呢，它的蹼是黑色的，就是它能够上树，它一个很宽大的蹼，滑翔的时候起到一个类似降落伞的作用。这个蛙为什么能够滑翔？这些性状背后的遗传机制是什么？我叫李嘉堂，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我研究树蛙这个课题接近20年的时间了。西双版纳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为树蛙呢提供了天然的环境。黑尾树蛙呢，它是在很高的树冠层上面，它能够生活在50米这样的一个树冠层，它能滑翔可能有15米，能够滑到另外一个树的叶片上。那这样一个滑翔下来的，它的姿势又是如何平衡的？它是如何能够把身体做到一个最大的表面积？树蛙这个类群都是比较隐蔽的。这有一年，我在云南的麻栗坡，这一个水源旁边一棵很大的树，这个蛙叫得非常响，我们就在下面转转转，整个一天晚上通宵下来，也还是没有找到它。繁殖季节的时候，黑尾树蛙会爬在这个叶片上繁殖。它是体外受精，它能同时排出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它并不知道我选了哪个叶片来进行繁殖，但是呢，这个卵繁殖发育到小蝌蚪的时候，蝌蚪会经过雨水掉下来。如果下面是小溪流，它当然有水，它就能活下来。对树栖蛙类来说的话，蛇类是它最大的天敌。有一次我去在云南的景东县去抓一种树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条竹叶青也正在看它。这个竹叶青也想把这个蛙作为它的食物，因为蛇类它晚上捕捉这些蛙类，其实它是有超大的本领的，尤其是腹蛇类。竹叶青蛇它是具有夹窝的，

探测到一定的温度，可能蛙类还看不到蛇存在的时候，蛇就已经把它吃掉了。关于黑普树蛙它的滑翔这个行为，到底是哪些遗传改变或者是哪些基因使得这种蛙能够滑翔了？我们很幸运地发现了像 WNT 这些基因参与的这个蹼生长发育血管生成，而使得它有了满蹼，从而适应它滑翔的行为，能够在雨林中生活。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叫病指症。我们现在我们五个手指是中间都是没有蹼的，对吧？那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先一起长，一起长呢，我们指尖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凋亡，然后产生了我们现在正常的手指。其实研究野生动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够提示性的来阐明哪些基因发挥了重要功能，继而对于我们人类研究相关疾病的一些科学的支撑作用。我相信黑普树蛙对我们以后的仿生学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素材。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糖。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川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它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

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他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他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2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2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

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向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向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向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向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向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向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向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查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向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 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

0: 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雪小枭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胶囊感到不适，它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 雄性捕鸟蛛似乎产生了兴趣。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如果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0: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他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他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

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哇！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蟒会把它当作食物。蟒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蟒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蟒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蟒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蟒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蟒。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这一次他用传统方式释放毒液。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

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石黄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石黄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石黄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石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石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食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食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食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0: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这么着，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这腊肉
7: 这样吧，这样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较早期的一次物种大灭绝发生在约4.428亿年前。那时的地球浅海广布，各种生物在海中蓬勃生长。然而，一场全球大降温不期而至，海平面急剧下降，约85%的物种因此灭绝。直到气候回暖，海水再次上涨，海底才恢复往日的繁荣。更有一些幸存的物种选择离开海洋，去开辟新的家园。

这是4.4281年前的地球，此时距离第一批恐龙出现还有约2亿年。当时的大陆大多位于南半球，陆地上十分荒凉，空旷的陆地一片寂静，连一声虫鸣都听不见。大风吹过，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由于没有植被阻挡，河水任意奔流，在大地上冲刷出深深的沟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得惊人，大概是现今水平的14倍。此时的地球自转速度较快，每天仅有22个小时左右。这时的地球与现今截然不同。

然而有一个地方万物正欣欣向荣，在温暖的浅海里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珊瑚礁色彩斑斓，绵延数千公里。这些绚丽的珊瑚为海星、后等新近演化出的复杂生物提供了栖身之所。这种眼球突出的三叶虫游动时腹部朝上，它们正在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在此时的地球上，有一类动物还非常少见，不过有朝一日它们的后代将遍布海洋，其中一部分登上陆地，最终演化为如今的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早期脊椎动物的代表——无颌鱼类。这两条年轻的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正在觅食，珊瑚礁的食物资源虽然丰富，但大多数动物都长有硬壳。詹氏萨卡斑甲鱼主要靠吮吸进食，想找到能下嘴的食物可不容易。他们一路寻找，游进了一片海百合丛。这些外形优美的百合其实不是植物，而是动物。它们的腕有节律的舒展和合拢，海百合借此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终于，詹氏萨卡斑甲鱼找到了一只海螺，可是它既没有上下颌，也没有牙齿，无法咬开螺壳，只能把头伸进去想吸食里面的螺肉。结果它的头被卡住了，看来今天不太顺利。詹氏萨卡斑甲鱼奋力挣扎，不仅没能摆脱螺壳，还引来了一些外形酷似现代鱿鱼的捕食者。这些捕食者并不知道这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只是本能地觉得能吃，便争抢起来。

就在这时，詹氏萨卡班甲鱼挣脱了罗壳。他赶紧逃跑，找了个地方躲起来。这个洞穴看起来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洞里还有其他动物。洞穴深处藏着一只板足鹤，它是珊瑚礁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还是赶紧离开为妙。幸好这只板足鹤躲在洞里不是为了伏击猎物，而是在蜕壳。板足鹤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蜕壳，从蜕掉旧壳到新壳硬化需要很长时间，这期间它的身体失去壳的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不得不躲起来。这个小家伙又幸运地逃过一劫。广阔无垠的浅海孕育了无数的早期生命，然而一场来自陆地的变故即将打破这片史前栖息地的宁静。

0: 没有植被的保护，大风与流水肆意侵蚀空旷的地表。强风裹挟着尘土，河流卷带着泥沙，将大量有机物送入大海。这促使海藻爆发性增殖，海洋各处出现了大规模藻华。海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加剧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减少。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地球碳循环逐渐失衡，气温开始快速下降。用不了多久，降温的影响也会蔓延到这片温暖的海域。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钙湿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钙湿百分百有机。
0: 这一次他不是来觅食的，它的尾鳍呈鲜红色，表明它已进入繁殖期，需要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以吸引雌性。最后它在海百合间发现了一片沙地，只不过这里早已挤满了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为了抢占筑巢的好位置，先来一步的雄性已经展开了对决。这时一条雌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游了过来，它的肚子鼓起，已做好产卵的准备。现在到了雄性表现的时间，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卖力摆动尾部，它们竭尽所能，只为赢得雌性的青睐，好让雌性把卵产在自己筑的巢里。雌性做出了选择，这条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来晚了，想要繁殖它首先得找个地方筑巢。它找到了一小块空地，忽然竞争者出现了，对方的体型比他大，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位置被对方占据。一只掠食性多毛类蠕虫从沙子里猛地窜出，咬住了正准备筑巢的詹氏萨卡斑甲鱼。

好在这条詹氏萨卡斑甲鱼的体型大，蠕虫没能制服它，让它有了逃脱的机会。难怪那一小块沙地一直空着。浅海的风浪看似不大，可每到潮起潮落的时候，海底的平静就会被彻底打破。由于水太浅，潮汐变化时，浅海很容易形成巨大的离岸流。驻守巢穴的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贴近海底，借海百合的遮挡抵御部分水流冲击。早期鱼类的游泳能力不强，面对如此强劲的水流，它们只能尽量贴近海底，以防被水流卷走。偏偏这时，板足后出现了。完成蜕壳后，它又大了一圈，并且饥饿难耐。

然而板足后却对身旁的詹氏萨卡班甲鱼视而不见，径直冲向那只蠕虫的藏身地。混乱中，那条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不幸被卷入激流。海百合上方的水流湍急，将它向珊瑚礁之外推去。

转眼间他就被带到了深海。等到离岸流减弱，海面恢复平静，他离那片珊瑚礁已足有1公里之遥。此时的詹氏萨卡斑甲鱼精疲力竭，四周不见其他生物，前途未卜。周围的海水因海藻增殖出现藻华，呈现深绿色，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地球上并不是孤立，大量海藻默默吸收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加剧地球气温降低。气候的转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都集中在南极附近。随着气温骤降，一个巨大的冰盖逐渐成型。冰盖反射阳光，进一步加快了地球降温的速度。降温的影响逐渐向北方温暖的海域蔓延。到日落时分，詹氏萨卡斑甲鱼仍然没有找到回珊瑚礁的路，它撑不了太久了。这时，在茫茫大海中，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面还有食物。情况似乎出现了转机。这个圆锥状物体上面布满形似蛤蜊的腕足动物，外表粗糙如礁石一般，

0: 这其实是一只房角石，不算腕足的长度，它的体长可达9米，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也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会用长长的腕足紧紧缠住猎物，然后送到口中，用类似鹦鹉喙的口气进食。幸好这条詹氏萨卡斑甲鱼非常小，不会成为房角石捕食的目标。看来个头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房角石通常独来独往，像这样大量聚集往往是为了一件事。天空升起一轮硕大的满月，在遥远的史前时代，月球离地球较现代更近，因此看起来也比现在大得多。月球对海洋生命的节律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月球来到近地点，出现超级满月。海面之下，一场壮观的盛世即将拉开帷幕。数不清的房角石聚集在一起，准备繁殖。迷路的詹氏萨卡斑甲鱼决定冒一次险，搭个顺风车。他运气不错，房角石正要前往浅海交配，他们可以把詹氏萨卡斑甲鱼带回珊瑚礁。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地球上大多数生物的节律不仅要顺应季节的更迭，还要受月亮阴晴圆缺与潮汐涨落的影响。

超级满月之下，珊瑚礁中一年一度的盛大场面悄然上演，许多动物已做好繁殖的准备。珊瑚礁附近的海水里也生长着大量海藻，凡有动物经过就会刺激海藻发出荧光，从而留下一串发光的运动轨迹。

这里的大部分动物都已进入繁殖期。有性繁殖的珊瑚虫和海百合纷纷释放出生殖细胞，

这条沾氏萨卡班甲鱼焦急不已，立刻赶回之前准备筑巢的地方。他的同类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回来的还是太晚了。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他不打算就此放弃，他开始在沙地上筑巢。 就在距离珊瑚礁不远的地方，聚集了数百只房角石。平时，这些巨型生物会把同类视为威胁并发起攻击，但今晚不同。雄性房角石为吸引雌性的注意，准备了一场特殊的灯光秀。 它的皮肤上亮起发光的斑块，随后它张开腕足，跳起了轻柔而迷人的求偶之舞。

雌性房角石接受了他的求爱。这只雄性没有停下动作，他一边靠近，一边继续舞动腕足，以防雌性改变主意。结成配偶的房角石相拥在一起，雄性特化的精化腕把贮藏精子的精荚送入雌性体内。

交配的时间很短，雄性房角石松开腕足离开了。

虽然错过了最佳时机，但是这条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并没有放弃。这时，一条雌性出现了，这可能是这条雄性最后的机会，它得好好表现。

没有其他雄性竞争，他很快就赢得了雌性的青睐。雌性开始产卵，随后这条雄性詹士萨卡斑甲鱼立刻上前给卵授精，他即将拥有自己的后代。 这一晚，无数动物在夜色中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天亮后，海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物体，这是大降温即将波及全球的征兆。一座冰山从极地冰盖上崩落，随海水漂流到了这里。很快，珊瑚礁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全球气温下降，海水温度快速降低，巨大的南极冰盖还在不断扩大。

冰盖崩解形成大大小小的冰山，其中一座竟然一路飘到了热带。危险正在不断逼近。一只雌性房角石在找地方产卵。房角石体型巨大，在浅海稍显局促，也不太习惯用腕足移动。

不过防脚石可不是好惹的。雌性防脚石不会抛下自己的卵，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会不吃不喝地守在这里。等到幼体孵化，它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为了延续种群，雌性防脚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回到海百合丛中的那片空地，成年詹氏萨卡班甲鱼已经悉数离去。海底沙地里埋藏着它们留下的半透明鱼卵。

冰山慢慢融化，冰冷的淡水直接倾泻进这片浅海。这对早已适应温暖咸水环境的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生物试图逃离，例如这些三叶虫。没过多久，冰冷的淡水席卷了詹氏萨卡斑甲鱼的产卵地，幼体恰巧在这个糟糕的时间孵化了。好在它们一出生就能游动，还有一线生机。这座冰山只造成了有限的破坏，更大的威胁是全球大降温。南极冰盖不断扩张，海水冻结成冰。最终，冰盖的面积达到了现今南北两极冰川总面积的6倍多，大量海水以冰的形式被封存，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多米。绵延数千公里的珊瑚礁露出海面，曾经色彩斑斓的世界如今一片灰败，众多海洋生物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上约85%的物种在这场灾难中灭绝。

地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调节。在此后的数十万年间，冰层之下的火山频繁活动，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气温慢慢回升，巨大的冰盖开始崩解融化，海平面快速上升，幸存的物种从分散的海域重回浅海，一些古老的动物类群也演化出了新的形态。

那场全球大降温引发的物种大规模灭绝事件已过去约1500万年，所幸存续的生命足以让海洋重新焕发生机。眼下各种奇特的生物在浅海繁衍生息，海底恢复了繁荣。 大部分动物类群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有一类动物经历了一场极其关键的演化，它们就是从詹氏萨卡斑甲鱼等无颌鱼类中分化而来的有颌鱼类。海平面上升后，有颌鱼类的数量快速增加。 这些新近演化的鱼长有上下颌与牙齿，跟胆小笨拙的詹氏萨卡斑甲鱼不同，部分有颌鱼类的游泳能力显著增强，是当时海洋中速度最快的捕食者之一。蝎子的祖先虽与板足后是远亲，此时却成了有颌鱼类的猎物。面对日益增多的天敌， 当时还生活在海中的蝎子选择去开辟新的栖息地。蝎类是最早离开海洋爬上陆地生活的复杂生命之一，更准确地说，是最早一批上岸生活的捕食者。 陆地上有新的猎物可供蝎子捕食，植物向陆地扩张，节肢动物也紧随其后上了岸。除动植物之外，此时在陆地上蓬勃发展的还有真菌。原始植物与真菌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在陆地上迅速生长。 与植物共生的真菌拥有庞大的菌丝网络，能够分解岩石，吸收矿物质和水分，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植物则为真菌提供生长所需的糖分和其他养分。正是这种共生关系，催生了地球上最早的土壤。 随着土壤的形成，其中丰富的有机物为陆地巨型生物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是原山菌，它们是当时地球陆地生。

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生物，也是它们组成了地球最早的森林。陆地植物的生长提高了大气中

自此，地球生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将留下生命的痕迹。

时至今日，栖息在海岸附近的生物依然面临重重生存挑战。海水每天涨落，使海岸始终处于干湿交替的状态。海浪常年累月的冲刷，不断改变着海岸的形态。纵观地球漫长的历史，海平面的升高或降低，都会给海岸生态带来不小的冲击。末次冰期之后，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120米。世界各地低洼的沿海平原被海水淹没，珊瑚在澳大利亚沿岸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之后逐渐发展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堡礁。一些生物在漫长的演化中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海平面的变迁。而对人类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短暂历史中，海平面一直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庞大的城市沿着海岸线扩张，有些甚至低于海平面。现今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海平面预计将上升近1米。我们或许可以修筑堤坝来抵御风暴，但我们无法保护所有沿海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好在人类可以从自然界汲取灵感。在一些沿海城市，人们不再一味死守，而是试着把海水引进来并加以疏导。面对未来，人类正在采取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方式。众多古老的生物早已为人类指明了方向，只有学会适应，才能生存下去。

在2012年刚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蜜蜂。刚开始我们以为蜜蜂的很多行为它就是一些简单的行为，但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发现蜜蜂它是有非常复杂的信息交流，还有非常复杂的学习行为。蜜蜂它是一个社会性的昆虫，所以它个体之间它有很强很复杂的一个交流。上世纪中期，德国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首次发现蜜蜂利用八字舞传递食物的信息，发现昆虫也具有自己的语言。我是董世浩，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要研究社会性昆虫的交流行为。蜜蜂巢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域的，最上面这个区域是储存蜂蜜的，然后往下走。

幼虫、蛹、成虫，不停地有新的蜜蜂来补充这个蜂群，蜂群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它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遇

0: 开了这个实验。我们设计了幼蜂群跟对照群，幼蜂群是全部由幼蜂组成的蜂群，但是对照群的话，这些幼蜂可以去跟成蜂去学习怎么跳舞。我们就比较这两种蜂群的蜜蜂是不是需要学习。
1: 喂，林博，有标记颜色蜜蜂回来吗？
2: 黄色标记的蜜蜂回来。
1: 非常时间，

我们发现蜜蜂找到食物以后，它回巢会把食物源的信息通过舞蹈的方式告诉同伴。我们记录的是舞蹈的各种指标，比如说它舞蹈的角度、持续时间，还有舞蹈的圈速。这些指标它指示不同的信息，比如说舞蹈的角度就指示了蜜源的方向，然后舞蹈的持续时间就指示了蜜源的距离。这些成熟的有经验的蜜蜂回来以后，它就会跳舞，把这个蜜源信息告诉同伴。我们标记颜色的这些幼蜂，它是可以看到它的非常有经验的姐姐是怎么跳舞的，就像我们看舞蹈老师表演一样，看很多遍以后我们就知道是怎么来跳舞的，所以它就可以学会它姐姐的经验。另外一些蜜蜂呢，刚出生以后就组建一个新的蜂群，它们就没有机会跟它的姐姐学习如何跳舞，这些缺少学习的这些蜜蜂，它的舞蹈就出现了偏差。这个实验其实是颠覆了大家的一种观念，大家以前就觉得像高等动物需要学习，可能有幼教这种行为。我们这是在昆虫上首次证实，小小的昆虫它也是要学习很多东西，它也是从小就要学习。我接下来会继续从

在神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瞧，这块石头怎么长了尾巴？让我们凑近看看。哦，原来是一只兔狲。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兔狲是体型最小的，它看着胖，其实只是毛长。兔狲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最茂密的毛发，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长着9000根毛，是人类的30倍。浓密的毛发足以帮它抵御高原地区的寒冷。

生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这里高手云集，能在这里立足，自然也是有真本事。

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贪吃的鼠兔大量啃噬草根，易造成水土流失。无心插柳斑，以鼠兔为主要食物的兔狲，在捕食过程中也守护着三江源珍贵的水资源。兔狲喜欢蹲点捕猎，灰色的毛发与环境相融。高原鼠兔听觉与嗅觉灵敏，但视觉较差，分不清岩石和兔狲。奇怪，兔狲频繁晃动尾巴，难道就不怕被鼠兔发现吗？其实这就是兔狲的独门绝技，用快速晃动的尾巴迷惑猎物，就像定身咒。哎呀，熏极了。虽然这次没成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据数据统计，一只兔狲一生可以吃掉几千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水源卫士。

兔孙生性胆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且多为独居。他们通常用气味标记领地，绝不容许他人侵犯。等一下，这里好像有陌生的味道。是同类入侵。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

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护士，护士，
1: 收到。
0: 经现场勘查，萃取无异常，请持续关注。
1: 收到。
2: 我们现在是在这霍霍特，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地形原层控制中心和我们这个松梁盆地、二连盆地、厄瓜多盆地的油矿山，成百上千口地形工具井及生产配套设施都压缩进了咱们这几块大坪里面。
3: 如果说分散在内蒙古各处的矿区是采油的手臂，那这里就是中枢神经。这里拥有国内首个数字化地境远程控制中心，将传统的生产运行模式转变为千里之外一坪掌控的全级次远程监管模式。
2: 我们的地境台场在地下，就是一个盲盒，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如何来打开这个盲盒呢？那么在地下，我们的化学容器反应是在悄悄的进行的。这是咱们矿床的一个三维地的模型。那么地形采油，油矿体的展布要有它的顶板，要有它的底板。咱们矿体是在这个矿层的中间位置，就像一个肉夹馍一样。这个油也是我们当中的那块肉，是我们要提取的元素。
3: 这个肉夹馍的夹层就是油矿的地质层，通过管道将二氧化碳和氧气注入地下矿层，就像给地下油矿打点滴，注入气体，激活地下流体中的化学反应，将矿层中四价油氧化为六价油，油被温柔唤醒，逐渐进入溶液，最终被科学回收。

0: 净采油技术中二氧化碳加氧气的中性注入液的创新灵感究竟来自哪里呢？
1: 主要是根据油存放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因为我们油化沉积过程中啊，它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呢和天然的雨水进行融合了之后呢，把岩石中的油进行了溶解，再富集，再沉淀，变成油矿。那我们采的过程啊，刚好是逆过来、反过来的方式。
0: 这就是二氧化碳加氧气的递进采油技术，不需要再开山挖矿，也不需要将矿石开采到地面，一切都在地下悄悄发生。曾经看似理想化的设想，如今通过科学验证，成为可被实践的现实路径。
2: 今天的雨水特别好，草长得也非常好，好多这个钻孔需要把这个草扒拉开之后才能找到孔口。
3: 看一看我们这个钻孔啊，运转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还是比较正常。
0: 如果不告诉你这里正在采矿，你肯定看不出来，因为这里的矿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既看不到矿井，也看不到矿工，唯一能看到的只有草原上成群的牛羊。这些箱子其实就是递进采油的矿井，绿色的代表注孔，负责将净出液注射到砂岩油矿层，而蓝色的箱子代表抽孔，负责把溶解出油元素的液体给抽上来。每个采区都有一个疾控室，负责开关和监测抽注液的流量，而不远处还能看到热火朝天的钻井机正在新的采区打井。这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加氧气进行递进采油的实际运用。在看不见的地下，溶液和游离子是如何发生反应的？在千里之外的实验室里，科学工作者完美复刻了这一过程。

0: 通过调节二氧化碳的溶解度、氧气溶解度来优化工艺参数。二氧化碳加氧气进出技术就好比是化学反应的双人舞，二氧化碳是优雅的引导者，氧气是充满能量的舞伴。在二氧化碳的微酸舞台，氧原子来回穿梭，找到铀原子与它共舞。在共舞过程中，氧原子将能量传递给铀，铀从四价变成六价，完成升级，变得轻盈，从而完成铀从固相到液相的华丽转身。通过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原地进出技术，展现了铀矿生产的绿色智能优势。就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铀资源储量和天然铀生产能力得到大幅跃升。
1: 进入新世纪，在我国北方盆地发现了一大批大型或特大型的砂岩铀矿。随着我国铀资源采冶技术的进步，盘活了北方盆地数十万吨复杂砂岩系铀矿资源，把呆矿变成了宝藏，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天然铀。
0: 尽管陆地铀矿的开采技术越来越高效、绿色，但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它总有枯竭的一天。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覆盖地球三分之二的浩瀚海洋。在这片看似平静的蓝色世界里，隐藏着约45亿吨天然铀，是陆地可采储量的近千倍。虽然总量庞大，但每升海水仅含有3.3微克，不到陆地铀矿平均品位的千分之一。想从海水中提取微量铀，难度极大，如同在沙滩上淘金。这里，科学家们正在测试最新的铀吸附材料，观测实验平台在海水中长期运行的表现。平台不仅能验证材料性能，还可以监测海洋水文条件，记录微生物附着情况，为未来的海水提铀技术提供全面数据支持。
2: 柯天儿，这是咱们新做出来冒覆改性纤维材料，分析一下它的化学结构吧。
3: 好的。

0: 制约海水提油的根本问题，并非海水本身，而是海洋内复杂的生物环境对吸附材料的侵蚀和破坏。
1: 这是我们放到海上之后吸附两个月，材料的表面吸附了很多的藤壶。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技术攻关，怎么克服这个生物附着的影响。现在材料我们加入了一些抗生物附着的因子，来提高它的抗生物附着性能，进而提高它的吸附效率、吸附容量。
0: 在海水中想把油找出来，需要一个专门的捕手，这个捕手就是特殊的吸附剂，这是海水提油的核心。它像带有魔法钥匙的网格，只抓取油离子，海水流过时油被牢牢锁住，其他元素悄悄溜走。吸附剂饱和后用弱酸洗脱，再经过提纯，就能得到天然油。这一过程依靠游离子与吸附剂的化学亲和力，实现精准的分子级抓捕。
1: 结果出来了吧？
2: 哦，出来了。
3: 这个是我们将材料送到分析测试中心，他们用 ICP MAS 给测的。改性前的时候，它的容量的话是 4.88 毫克每克，现在改性以后，它的容量可以达到 8.02 毫克每克，它的容量提升了差不多有一倍，说明我们的改性是非常成功的。
1: 海水提油它是一个前瞻的一个科研领域，它对于我国这个油资源的保障或者油资源的供给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海水提油技术被自然杂志评为能改变世界的七种化学分离技术之一。20世纪50年代，英国启动牡蛎计划，首次开展海水提油实验，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迅速跟进。目前中和海水提油重点实验室已获得1041克油产品，预计2030年具备吨级提取能力，在这一领域做出中国贡献。海水提油不只是科学探索，更是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要一步。浩瀚海洋，这片深蓝的广袤空间，正为人类能源的未来提供新的可能。
4: 我是油，我的能量故事开始于居里夫人从敦吉沥青油矿中提炼出的微弱蓝光镭。随后爱因斯坦用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简洁的智能方程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原子宝库的理论之门。今天人类在不断探索我的各种可能，不仅仅在地球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
0: 在离子探针实验室里，含铀矿物样品正被高能离子束轰击，轰击溅射出的二次离子被仪器探测器探测。科研工作者们对含铀矿物样品进行高精度元素及同位素分析。
5: 样品放进去了，看一下就是地下，然后找一下旋点的旋哪个位置。
6: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样品，能把这个靠近斜和尖的地方控制得更好的话，它这个粘链的准度啊，它就会更好。那么我们结合不同的样品，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不同的粘引，把这个油的成光作用的粘带学核价给做出来，来指导它们

0: 下一步的这个野外的这个勘探。
1: 2020年12月17日，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球。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成为首批获得月球样品的研究机构之一。
2: 我们呢，应该说还是有幸啊，这个第一次拿到月亮的样品，啊，只有50毫克，而且允许我们呢只能消耗30毫克，也就是20毫克剩余的还要还回去。
1: 从此，科研团队的研究视野从地球的矿层延伸至浩瀚的宇宙。这些月壤中，是否同样隐藏着月球铀矿的线索？2022年，嫦娥五号样品中发现了全新的月球矿物——嫦娥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月球新矿物。而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这是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的样品。在这些矿物中，微量的铀元素被精确检测出来，为科学家进行放射性测年和月球地质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地球到月球，铀的研究不再只是资源勘探，它意味着人类对宇宙演化的理解正在不断加深。而月壤中的每一粒微尘，或许都隐藏着改变未来能源格局的答案。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我是由在地球表层，我的分布极不均衡，在澳大利亚古老稳定的地盾，加拿大寒冷的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那些较浅的砂岩中蕴藏着我在世界上最富集的矿藏。从非洲纳米比亚的荒漠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我的身影书写着古老地质力量的密码。

0: 纳米比亚作为全球第三大油生产国。这是位于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的罗欣油矿。自1976年投产以来，罗欣油矿一直是世界运行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露天油矿之一，累计油产量在全球单一油矿中名列前茅。2019年，中国油业正式控股罗欣油矿，科技工作者正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增加油矿的产量。夏庆莹博士正在采集微生物群落样本，推进微生物浸油技术研究，用来提高包括罗欣油矿在内的硬盐型油矿的产出率。
1: 从10的若干次方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找到一株我们需要的，把它给富集。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够与油作用，我们就用矿石来作为它的能量和物质来源。因为营养物质特别低，你要想生存，就好像咱们人一样，你得吃东西。只有能够从我的矿石当中获得能量和物质的微生物，它才能够长得比较好。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将我们需要的微生物相应的富集，把它这个铀的进出率在一周之内提高到90%甚至于95%以上。
0: 从自然规律中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从微生物和环境的生态循环中找到提取油的方式，科研团队正在努力为世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注入科学的力量。铀235是目前人类能够利用的理想能源。核电站是利用铀235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能量进行发电的发电厂。一克铀235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千克标准煤完全燃烧所产生的能量。
2: 270度到360度，人员就位，区域就位。
3: 啊，全体注意啊，我们准备起钩。来，我们各角度注意啊，各角度注意。来，3200吨机长注意。
0: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五号机组是中国的第一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站。中国成为继日本、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之后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核电技术是需要把堆芯内燃料核裂变产生的热量转化为蒸汽，输送给发电机用于发电。在核电站反应堆厂房中，这个蓝色水池是核电站的核心部位。水池内的圆形空间是反应堆的堆芯，堆芯被视为核电站的心脏，是核燃料发生裂变、释放能量的核心部件。不过，在这个庞大的反应堆中，这些铀燃料到底安放在哪里呢？答案就在这根约4米长的金属管里。就像太阳能发电需要有阳光，水电站发电需要有流动的水一样，核能发电所需的核燃料就装在这些燃料元件里。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人们将浓度3%左右的铀加工成燃料芯块，装进金属管中，制成燃料棒。264根燃料棒竖在一起，成为一组燃料组件。177组燃料组件再进一步组合，就组成了反应堆。

0: 的堆芯，不同于以往核电技术采用的157堆芯，华龙一号独创性的采用177堆芯设计，既提高了堆芯额定功率和发电功率，又降低了燃料的限功率密度，提高了安全性。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颗强健的心脏，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是一颗独一无二的中国心。
1: 当前我国核电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天然铀的安全稳定供应是核能快速发展的基础。未来15年，国内核能产业对天然铀的需求将增长3倍。
2: 我是由隐藏的宝藏民生小能手，除发电外，有衍生同位素用于癌症放疗，颅骨60 PET 扫描诊断，甚至农业辐照育种。
3: 浇浇水。
4: 看我们这个花，它上面它是雄蕊，就是这些黄色的东西，它就是雄蕊。然后下边呢，这些子雌蕊，我们其实就是拿这些种子去做辐射，辐射完了之后，然后再播种。马蹄莲是原产于非洲的一种天南星科球根花卉，因为它的花型比较典雅端庄，所以被誉为21世纪花卉之星，而且它在国际市场上是非常流行的。
0: 多年来，魏尊征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进行马蹄莲育种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培育优良品种，其中就包括辐照育种这一技术手段。
4: 它在栽培过程中特别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因为高温高湿而产生一种叫软腐病的一种病害。一般上如果有植株感染到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得了癌症，判了死刑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育种目标呢，就想着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我们从里边来筛选出来一些更好的一些种球。
0: 辐照育种其实就是让种子产生变化的一种方法。科学家用看不见的射线照射种子，让它内部的遗传信息发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作物的性状稳定性，为培育优良品种提供助力。辐照育种除了应用到马蹄莲，也应用到了百合等其他球茎类植物的育种当中。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和核辐射育种研究以来，已经成功培育出了上千种新品种农作物。近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通过将辐射育种与航天搭载等方式结合，创制出抗病、早熟、高产的种质资源，为推进农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世界上存在上千种可利用的放射性元素，目前能够可控有效的被人类利用的不到1%。未来核技术还将如何点石成金？我们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2: 我是由我的未来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我既是地球母亲的馈赠，也是通往未来的钥匙。我的故事远未结束，我等待着人类用智慧书写下一个篇章。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从最高的山到最大的海，这是最广阔的土地。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世界。

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一旦发射，便是一往无前。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河流，古往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可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创造一片新家园。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库孙和新家的环境还需要磨合。但是他好欺负的样子已经被狡猾的邻居看在眼里。现在机会来了。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胆小鬼也有硬气的时候。哪怕是战战兢兢的兔孙，事关领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弱者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8: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

个月后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探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它最瘦弱的时候。就是它了，孩子们的午餐。

可能是刚刚近大远小的视觉错差。现在看来，这顿午餐好像太大了，藏狐妈妈和她僵持不下。

捕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与此同时，藏狐妈妈并不知道她的两个孩子也被其他掠食者志在必得。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他用尽全力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经过一年中反复不停的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年均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铁甲战士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木棉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

往西，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干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它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

白头叶猴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生存环境的严酷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现在它浑身泛着金黄，

所谓叶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年。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0: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的故事已经落下帷幕，而天空的舞台上，盛会才刚刚开始。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旧，大狂，金雕，狐兀旧，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天空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不远处的悬崖上就是三只猎隼宝宝。母亲绝不会让这个危险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孩子半步。大战一触即发，回巢的父亲加入战局，猎隼，猛禽中的豹子，俯冲速度可达每秒100米，猎隼发动一轮又一轮的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猎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小鸟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父母在高处密切关注着他们。三兄弟先是尝试振动翅膀，练习起跳降落。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内蒙古某地，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拍摄大雁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风车什么的。
2: 好，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
2: 那边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
2: 嗯，起飞点不用了。这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黑朴树蛙呢，它的蹼是黑色的，就是它能够上树，它一个很宽大的蹼，滑翔的时候起到一个类似降落伞的作用。这个蛙为什么能够滑翔？这些性状背后的遗传机制是什么？我叫李嘉堂，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我研究树蛙这个课题接近20年的时间了。西双版纳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为树蛙呢提供了天然的环境。黑朴树蛙呢，它是在很高的树冠层上面，它能够生活在50米这样的一个树冠层，它能够滑翔可能有15米，能够滑到另外一个树的叶片上。那这样一个滑翔下来的，它的姿势又是如何平衡的？它是如何能够把身体做到一个最大的表面积？树蛙这个类群都是比较隐蔽的。在有一年，我在云南的麻栗坡，在一个水源旁边，一棵很大的树，这个蛙叫得非常响，我们就在下面转转转，整个一天晚上通宵下来，也还是没有找到它。繁殖季节的时候，黑朴树蛙会爬在这个叶片上繁殖。它是体外受精，它能同时排出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它并不知道我选择哪个叶片来进行繁殖，但是呢，这个卵繁殖发育到小蝌蚪的时候，蝌蚪会经过雨水掉下来。如果下面是小溪流，它当然有水，它就能活下来。对于树栖蛙类来说的话，蛇类是它最大的天敌。有一次我去在云南的景东县去抓一种树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条竹叶青也正在看它。这个竹叶青也想把这个蛙作为它的食物，因为蛇类它晚上捕捉这些蛙类，其实它是有超大的本领的，尤其是腹蛇类。竹叶青蛇它是具有夹窝的，它能够探测到一定的温度，可能蛙类还看不到蛇存在的时候，蛇就已经把它吃掉了。关于黑朴树蛙，它的滑翔这个行为，到底是哪些遗传改变，或者是哪些基因使得这种蛙能够滑翔了？我们很幸运地发现了像 WNT 这些基因参与的这个蹼生长发育、血管生成，而使得它有了满蹼，从而适应它滑翔的行为，能够在雨林中生活。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叫病指症。我们现在我们5个手指是中间都是没有蹼的，对吧？那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先一起长呢，我们指尖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凋亡，然后产生了我们现在正常的手指。其实研究野生动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够提示性的来阐明哪些基因发挥了重要功能，继而对于我们人类研究相关疾病的一些科学的支撑作用。我相信黑朴树蛙对我们以后的仿生学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素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
5: 就快
6: 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叫吧，
13: 叫吧，
14: 应该的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多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都想粉。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Time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我们有一次修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就有杂耍，你看。突然发现有人在那躺着，吓了一跳。就是每个人表情都不一样。
1: 这幅画不着水墨，不着油彩，甚至连画布都十分别致。这是专门绘制在棺材上的漆画。用漆作画，古已有之。8000多年前，人们学会从漆树上获取生漆，涂抹在木器表面，以求防腐、耐高温等功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逐渐兼得审美意趣，漆画工艺开始盛行。1978年，战国时期曾国君主曾侯乙的墓葬发掘时，考古人员从他棺上的漆画中

发现了曾国人性鬼而好雌的风俗。这些精美神秘的图像不但为学者研究战国时期绘画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更直接证实了曾文化与楚文化的同源性。而此次修复的是明嘉靖38年内官监太监赵亮的棺椁，这充满故事又饱经创伤的皮肤能否带给我们一个打开明朝的新视角呢？

0: 器官它埋藏数百年以后，它和胎体的结合力已经非常薄弱了。
1: 这是一间专门为器官建造的 ICU 病房。
2: 外面设置了两个传感器。目前呢，玻璃房内的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
0: 对日常的这个温湿度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控制。
1: 在恒温的前提下，湿度会根据木胎和漆皮的状态实时动态控制。今天的治疗可能会有点疼。
3: 防霉剂加酒精再加点水配成了一个防霉剂体系，然后拿棉签啊、脱脂棉啊先擦。
1: 就像磕破的皮肤，伤口处往往会滋生细菌，器官上每个漆皮开裂的部位都是细菌和霉菌侵入机体的最佳选址。
4: 我们最后检测出来的主要是有青霉、雾霉、白腐菌之类，它可以分泌一些霉类呢，去降解这个木材。
0: 它存在很多的没有复苏的霉菌孢子，它其实在地下是一种沉睡的状态，随着这个环境的一个建立，会发现它们有复苏的倾向。
1: 一个温暖、潮湿、空气充足的环境，不但木头喜欢，霉菌也喜欢。可是它们苏醒了，木头就要遭殃了。
0: 它都会把木胎全部分解掉。
1: 表面的霉菌可以靠擦拭药剂来消除，但已经侵入到漆皮里面、木胎深处的霉菌，又该如何处理呢？

0: 我们还打点滴，你就跟人打点滴一样。我们打点滴不是给漆打，因为漆不怕煤，也不怕虫，是里面的木头怕。所以我们是把那个针扎进去，扎进木的这个隔板里，给那个木的隔板里打针。
1: 除霉剂顺着输液管进入机体，缓缓渗入全身，将每根毛细血管里的霉菌一一清除。虽然疼了点，但漆皮终于拥有了健康的基底环境。接下来就要看破损的皮肤能不能起死回生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就是把脱落的鳍皮呢进行了一些科技的检测，就发现呢它这个鳍皮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薄，而且它的组成呢是有五层呢加起来不到0.5毫米，半毫米，非常的薄。
1: 一触即碎，还有可能拼凑回来吗？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越来越碎，直到碎成渣，碎成粉末。但如果反过来想，易碎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太干，而太干又导致太脆，最终溃不成形。那么如果想办法让它柔软起来，会不会就不容易碎了呢？
2: 我们当时筛选了12种回软液，主要是用那个 PEG 聚乙二醇，其实它是一个保湿剂，也有回软功效。
1: 生活中我们常使用一些具有保湿功能的护肤品，里面起作用的成分正是聚乙二醇。满身羟基的聚乙二醇擅长抓住身边和空气中的水分子，并将水分填满皮肤的空隙，从而起到舒缓软化的作用。那么如果将它使用在鳍皮上，是否会有同样的效果呢？
2: 因为我们一般是需要泡，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清洗，然后泡到这个回软剂里面，然后把它拿出来。有时候对特别拿回软的鳍皮，我们还会采用然后垫个东西，拿熨斗熨。然后我们就用我们那个有机玻璃板给它夹住，夹住，然后拿那个封条给它四周一封，就是有一个保湿的环境。
1: 干裂脱落的皮肤经过聚乙二醇的浸泡重新变得柔软，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回归母体了。不过已经脱落的残片想要再贴回去可并不容易。
3: 第一次看到这器官还是挺震撼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做七层回贴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巨大的这种技术难题。它的胎体、回胎和七层它都不是很稳定，你比如说这个胎体是湿的半湿的状态，这七层也是软的，就两个不稳定的东西让它贴在一起还要变稳定了，这就是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水性的胶是不合适的，
0: 很多粘贴剂它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下它就是不干燥，而且因为漆特别薄的情况下你就对你的粘贴剂有要求，你粘贴剂过稠的话它就皱，你过于细的话就会粘不住。

工艺往往蕴藏在技术中，而智慧有时却很古老。经过了一番专家论证，回贴漆皮的材料方案最终还是回到了古人的办法，天然漆，或称大

0: 用天然气来加固回帖就非常好，因为天然气干燥它需要湿度。
1: 目前这现在已经有大概加起来有300来块，都要逐一贴回去。
2: 就是用小毛笔，然后蘸我们适量的大漆啊，在背部，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贴回去。
1: 我们用通过 PET 的纸吸附一下多余的这个漆，把它先清理掉，然后再用通过 PET 的宣纸将粘贴过的部位固定，这样一个回贴流程就完成了。大概24小时以后，经过大漆回贴后的漆皮会就是完全的固化干燥。
3: 它最有特征的就是跟北京的当时的民俗背景以及人物的这个刻画，这个难度是非常高。
0: 他描绘的这些题材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这个世界。
1: 他经历这500多年了，这么残酷的这个环境，他依然能呈现到我们面前，就是很难得。
4: 官员、小贩、僧人、马匹、树木、教辇，有人说这是明代的《清明上河图》。

容颜易老，但美好的艺术，细腻的笔触，总会通过智慧的力量，重焕芳华。

0: 我们现在是在这霍霍特，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地形原生控制中心和我们这个松亮盆地、二连盆地、鄂伦春盆地的油矿山成百上千口地形工具井及生产配套设施都压缩进了咱们这几块大坪里面。
1: 如果说分散在内蒙古各处的矿区是采油的手臂，那这里就是中枢神经。这里拥有国内首个数字化地近远程控制中心，将传统的生产运行模式转变为千里之外一平掌控的全级次远程监管模式。
0: 我们的地形台场在地下，就是一个盲盒，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如何来打开这个盲盒呢？那么在地下，我们的化学容器反应是在悄悄的进行的。这是咱们矿床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那么地形采油，油矿体的展布要有它的顶板，要有它的底板。咱们矿体是在这个矿层的中间位置，就像一个肉夹馍一样。这个油也是我们当中的那块肉，是我们要提取的元素。
1: 这个肉夹馍的夹层就是油矿的地质层，通过管道将二氧化碳和氧气注入地下矿层，就像给地下油矿打点滴，注入气体，激活地下流体中的化学反应，将矿层中四价油氧化为六价油，油被温柔唤醒，逐渐进入溶液，最终被科学回收。地近采油技术中，二氧化碳加氧气的中性注入液的创新灵感究竟来自哪里呢？
2: 主要是根据油存放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因为我们油矿沉积过程中啊，它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呢和天然的雨水进行融合了之后呢，把岩石中的油进行了溶解，再富集，再沉淀，变成油矿。那我们采的过程啊，刚好是逆过来、反过来的方式。
1: 这就是二氧化碳加氧气的地近采油技术，不需要再开山挖矿，也不需要将矿石开采到地面，一切都在地下悄悄发生。曾经看似理想化的设想，如今通过科学验证，成为可被实践的现实路径。
3: 今天的雨水特别好，草长得也非常好，好多这个钻孔需要把这个草扒拉开之后才能找到孔口。
4: 看一看我们这个钻孔啊，运转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还是比较正常。
1: 如果不告诉你这里正在采矿，你肯定看不出来，因为这里的矿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既看不到矿井，也看不到矿工，唯一能看到的只有草原上成群的牛羊。这些箱子其实就是地近采油的矿井，绿色的代表注孔，负责将净出液注射到砂岩油矿层，而蓝色的箱子代表抽孔，负责把溶解出油元素的液体给抽上来。每个采区都有一个疾控室，负责开关和监测抽注液的流量，而不远处还能看到热火朝天的钻井机，正在新的采区打井。这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加氧气进行地近采油的实际运用。在看不见的地下，溶液和游离子是如何发生反应的？在千里之外的实验室里，科学工作者完美复刻了这一过程。

通过调节二氧化碳的溶解度、氧气溶解度来优化工艺参数。二氧化碳加氧气进出技术就好比是化学反应的双人舞，二氧化碳是优雅的引导者，氧气是充满能量的舞伴。在二氧化碳的微酸舞台，氧原子来回穿梭，找到铀原子与它

0: 共舞，在共舞过程中，氧原子将能量传递给油，油从四价变成六价，完成升级，变得轻盈，从而完成油从固相到液相的华丽转身。通过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原地进出技术，展现了油矿生产的绿色智能优势。就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油资源储量和天然油生产能力得到大幅跃升。
1: 进入新世纪，在我国北方盆地发现了一大批大型或特大型的砂岩油矿。随着我国油资源产业技术的进步，盘活了北方盆地数十万吨复杂砂岩型油矿资源，把呆矿变成了宝藏，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天然油。
0: 尽管陆地油矿的开采技术越来越高效绿色，但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它总有枯竭的一天。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覆盖地球三分之二的浩瀚海洋。在这片看似平静的蓝色世界里，隐藏着约45亿吨天然油，是陆地可采储量的近千倍。虽然总量庞大，但每升海水仅含油3.3微克，不到陆地油矿平均品位的千分之一。想从海水中提取微量油，难度极大，如同在沙滩上淘金。这里，科学家们正在测试最新的油吸附材料，观测实验平台在海水中长期运行的表现。平台不仅能验证材料性能，还可以监测海洋水文条件，记录微生物附着情况，为未来的海水提油技术提供全面数据支持。
2: 柯天，这是咱们新做出来冒复改性纤维纤维材料，分析一下它的化学结构吧。
3: 好的。

0: 制约海水提油的根本问题，并非海水本身，而是海洋内复杂的生物环境对吸附材料的侵蚀和破坏。
1: 这是我们放到海上之后吸附两个月，材料的表面吸附了很多的藤壶。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技术攻关，怎么克服这个生物附着的影响。现在材料我们加入了一些抗生物附着的因子，来提高它的抗生物附着性能，进而提高它的吸附效率、吸附容量。
0: 在海水中想把油找出来，需要一个专门的捕手，这个捕手就是特殊的吸附剂，这是海水提油的核心。它像带有魔法钥匙的网格，只抓取油离子，海水流过时油被牢牢锁住，其他元素悄悄溜走。吸附剂饱和后用弱酸洗脱，再经过提纯就能得到天然油。这一过程依靠游离子与吸附剂的化学亲和力，实现精准的分子级抓捕。
1: 结果出来了吧？
2: 哦，出来了。这个是我们将材料送到分析测试中心，他们用 ICP MAS 给测的。改性前的时候它的容量的话是 4.88 毫克每克，现在改性以后它的容量可以达到 8.02 毫克每克，它的容量提升了差不多有一倍，说明我们的改性是非常成功的。
1: 海水提油它是一个前瞻的一个科研领域，它对于我国这个油资源的保障或者油资源的供给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海水提油技术被自然杂志评为能改变世界的七种化学分离技术之一。20世纪50年代英国启动牡蛎计划，首次开展海水提油实验，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迅速跟进。目前中和海水提油重点实验室已获得1041克油产品，预计

0: 2030年具备吨级提取能力，在这一领域做出中国贡献。海水提油不只是科学探索，更是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要一步。浩瀚海洋，这片深蓝的广袤空间，正为人类能源的未来提供新的可能。
1: 我是油，我的能量故事开始于居里夫人从敦吉沥青油矿中提炼出的微弱蓝光镭。随后爱因斯坦用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简洁的智能方程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原子宝库的理论之门。今天人类在不断探索我的各种可能，不仅仅在地球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
0: 在离子探针实验室里，含铀矿物样品正被高能离子束轰击，轰击建设出的二次离子被仪器探测器探测。科研工作者们对含铀矿物样品进行高精度元素及同位素分析。
2: 样品放进去了，看一下就是地下，然后找一下选点，选哪个位置？
3: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样品能把这个靠近斜和尖的地方控制得更好的话，它这个粘液的准度啊它就会更好。那么我们结合不同的样品，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不同的粘液，把这个铀的成光作用的粘带性合价给做出来，来指导他们下一步的这个野外的这个勘探。
0: 2020年12月17日，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携带1731颗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球。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成为首批获得月球样品的研究机构之一。
4: 我们呢，应该说还是有幸啊，这个第一次拿到月亮的样品，啊，只有50毫克，而且允许我们呢只能消耗30毫克。也就是20毫克剩余的还要还回去。
0: 从此科研团队的研究视野从地球的矿层延伸至浩瀚的宇宙。这些月壤中是否同样隐藏着月球铀矿的线索？2022年，嫦娥五号样品中发现了全新的月球矿物嫦娥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月球新矿物。而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这是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的样品。在这些矿物中，微量的铀元素被精确检测出来，为科学家进行放射性测年和月球地质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地球到月球，铀的研究不再只是资源勘探，它意味着人类对宇宙演化的理解正在不断加深，而月壤中的每一粒微尘，或许都隐藏着改变未来能源格局的答案。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0: 常见，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我是由在地球表层，我的分布极不均衡，在澳大利亚古老稳定的地盾，加拿大寒冷的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那些较浅的砂岩中蕴藏着我在世界上最富集的矿藏。从非洲纳米比亚的荒漠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我的身影书写着古老地质力量的密码。

0: 米比亚作为全球第三大油生产国。这是位于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的罗欣油矿。自1976年投产以来，罗欣油矿一直是世界运行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露天油矿之一，累计油产量在全球单一油矿中名列前茅。2019年，中国油业正式控股罗欣油矿，科技工作者正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增加油矿的产量。夏庆银博士正在采集微生物群落样本，推进微生物浸油技术研究，用来提高包括罗欣油矿在内的硬盐型油矿的产出率。
1: 从10的若干次方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找到一株我们需要的，把它给富集。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够与油作用，我们就用矿石来作为它的能量和物质来源。因为营养物质特别低，你要想生存，就好像咱们人一样，你得吃东西。只有能够从我的矿石当中获得能量和物质的微生物，它才能够长得比较好。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将我们需要的微生物相应的富集，把它这个铀的进出率在一周之内提高到90%，甚至于95%以上。
0: 从自然规律中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从微生物和环境的生态循环中找到提取铀的方式，科研团队正在努力为世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注入科学的力量。铀235是目前人类能够利用的理想能源，核电站是利用铀235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能量进行发电的发电厂。一克铀235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千克标准煤完全燃烧所产生的能量。
2: 276到360度，人员就位，机具就位。
3: 啊，全体注意啊，我们准备起钩。来，我们。

0: 各角度注意啊，各角度注意。来，3200的机长注意。顺时针拉大概最好50公分。
1: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五号机组是中国的第一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站。中国成为继日本、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之后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核电技术是需要把堆芯内燃料核裂变产生的热量转化为蒸汽，输送给发电机用于发电。在核电站反应堆厂房中，这个蓝色水池是核电站的核心部位，水池内的圆形空间是反应堆的堆芯，堆芯被视为核电站的心脏，是核燃料发生裂变释放能量的核心部件。不过在这个庞大的反应堆中，这些铀燃料到底安放在哪里呢？答案就在这根约4米长的金属管里。就像太阳能发电需要有阳光，水电站发电需要有流动的水一样，核能发电所需的核燃料就装在这些燃料元件里。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人们将浓度3%左右的铀加工成燃料芯块，装进金属管中，制成燃料棒。264根燃料棒竖在一起，成为一组燃料组件。177组燃料组件再进一步组合，就组成了反应堆的堆芯。不同于以往核电技术采用的157堆芯，华龙一号独创性的采用177堆芯设计，既提高了堆芯额定功率和发电功率，又降低了燃料的限功率密度，提高了安全性。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颗强健的心脏，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是一颗独一无二的中国心。
2: 当前我国核电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天然铀的安全稳定供应是核能快速发展的基础。未来15年，国内核能产业对天然铀的需求将增长3倍。
3: 我是铀，隐藏的宝藏民生小能手。除发电外，铀衍生同位素用于癌症放疗，颅骨60 PET 扫描诊断，甚至农业辐照育种。
4: 浇浇水。
5: 看我们这个花，它上面它是雄蕊，就是这些黄色的东西，它就是雄蕊。然后下边呢，这些子雌蕊，我们其实就是拿这些种子去做辐射，辐射完了之后，然后再播种。马蹄莲是原产于非洲的一种天南星科球根花卉，因为它的花型比较典雅端庄，所以被誉为21世纪花卉之星，而且它在国际市场上是非常流行的。
1: 多年来，魏尊征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进行马蹄莲育种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培育优良品种，其中就包括辐照育种这一技术手段。
5: 它在栽培过程中特别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因为高温高湿而产生一种叫软腐病的一种病害，一般上如果有植株感染到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得了癌症，判了死刑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育种目标呢，就想着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我们从里边来筛选出来一些更好的一些种球。
1: 辐照育种其实就是让种子产生变化的一种方法。科学家用看不见的射线照射种子，让它内部的遗传信息发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作物的性状稳定性，为培育优良品种提供助力。辐照育种除了应用到马蹄莲，也应用到了百合等其他球茎类植物的育种当中。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核辐射育种研究以来，已经成功培育出了上千种新品种农作物。近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通过将辐射育种与航天搭载等方式结合，

0: 创制出抗病、早熟、高产的种质资源，为推进农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世界上存在上千种可利用的放射性元素，目前能够可控有效的被人类利用的不到1%。未来核技术还将如何点石成金？我们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1: 我是由我的未来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我既是地球母亲的馈赠，也是通往未来的钥匙。我的故事远未结束，我等待着人类用智慧书写下一个篇章。

黑普树桉呢，它的蹼是黑色的，就是它能够上树，它一个很宽大的蹼，滑翔的时候起到一个类似降落伞的作用。这个蛙为什么能够滑翔？这些性状背后的遗传机制是什么？我叫李嘉堂，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我研究树蛙这个课题接近20年的时间了。西双版纳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为树蛙呢提供了天然的环境。黑普树蛙呢，它是在很高的树冠层上面，它能够生活在50米这样的一个树冠层，它能够滑翔可能有15米，能够滑到另外一个树的叶片上。那这样一个滑翔下来的，它的姿势又是如何平衡的？它是如何能够把身体做到一个最大的表面积？树蛙这个类群都是比较隐蔽的。这有一年，我在云南的麻栗坡，这一个水源旁边一棵很大的树，这个蛙叫得非常响，我们就在下面转转转，整个一天晚上通宵下来，也还是没有找到它。繁殖季节的时候，黑普树蛙会爬在这个叶片上繁殖。它是体外受精，它能同时排出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它并不知道我选了哪个叶片来进行繁殖，但是呢，这个卵繁殖发育到小蝌蚪的时候，蝌蚪会经过雨水掉下来。如果下面是小溪流，它当然有水，它就能活下来。对树栖蛙类来说的话，蛇类是它最大的天敌。有一次我去在云南的景东县去抓一种树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条竹叶青也正在看它。这个竹叶青也想把这个蛙作为它的食物。

因为蛇类它晚上捕捉这些蛙类，其实它是有超大的本领的，尤其是腹蛇类。竹叶青蛇它是具有夹窝的，它能够探测到一定的温度，可能蛙类还看不到蛇存在的时候，蛇就已经把它吃掉了。关于黑腹蛇蛙它的滑翔这个行为，到底是哪些遗传改变或者是哪些基因使得这种蛙能够滑翔了？我们很幸运地发现了像 WNT 这些基因参与的这个蹼生长发育血管生成，而使得它有了满蹼，从而适应它滑翔的行为，能够在雨林中生活。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叫病指症。我们现在我们五个手指是中间都是没有蹼的，对吧？那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先一起长，一起长呢，我们指尖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凋亡，然后产生了我们现在正常的手指。其实研究野生动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够提示性的来阐明哪些基因发挥了重要功能，继而对于我们人类研究相关疾病的一些科学的支撑作用。我相信黑腹蛇蛙对我们以后的仿生学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素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澳门呢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渔村成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
1: 澳门也是一个比较慢活的城市，街头的小吃更丰富了我们美食的元素。

0: 并不是包装，不是流行，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成存下来的一些美食。
1: 鲤鱼汤粉，
0: 不一定是米其林，不一定是大餐厅，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特色的。
2: 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
3: 只鸡面，一个鱼汤粉。
4: 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样。

0: 实业错误这条街呢，在100多年前，这条街它是很繁荣的，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的中心，还是保留它原来面貌。咖啡美食其实相等于香港的茶餐厅，像一个街头小巷旁边，我们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朋友见面聚会喝杯咖啡，更加融合一些邻里的关系。说起澳门的美食，很多人都会想起葡萄牙它，葡挞，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原生的本土的那肯定是本地的蛋挞，对我们来说是充满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因为我去沧州，我就只吃它的蛋挞，它的蛋挞实在好吃。阿叔，系，好嘛，身体好嘛，
1: 好，身体好，
0: 哦，好啊，好啊，
1: 精神好多，
0: 哦，精神好啲啊，哦，好啊，冇咁辛苦啦，多啲休息啊，好，你坐低，坐低先，我搵嘢食啊，
1: 好，
0: 好，好，唔该晒。蛋挞出咗炉未啊，大叔？
1: 出咗炉
0: 啦，系嘛？
1: 嗱，加个蛋挞。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啊，新鲜出炉喎。
1: 系啦，新鮮出爐啊！改良咗之後咧，隔住佢咧係清甜，
0: 即係有個清香。好啊，好啊，好啊！真係好似你所講咩，有個清香翻轉頭嗰個感覺。
1: 係
0: 啊，呢種啊真係冇得傾啊！
1: 即係話咧，食嘢都係，即係你有。魚韻啦，即係好似聽歌仔咁啦，
0: 嚇
1: 聽完啦，嗰時啊係喎咁樣，即係回味無窮啊！
0: 係啊，冇錯冇錯。
2: 沧州做的都是主打是糖饼，不是西饼，它是60年代开始做，都是几十年了，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怀旧。并不是包装，并不是流行，所以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成存下来的一些美食。
3: 做的话，今年是第九年，我自己出品的，我需要翻一定的质量咯。比较不同的应该会是它那个皮。其他都是会以牛油皮为主，比较类似曲奇那种的质感的。但是我们这边就会是以猪油皮的水皮为主，就更加松脆。
4: 长皮它一叫快点过去买，有时会没有的，这里会抢晒所有的，一回到它就发皮。
5: 你出面揸皮嘅鴨蓮波同成，呢個就酥脆咗先。
1: 梗係用啲機器整啲餅出嚟咁啫嘛，佢咪平好多咯，就係個道理啫嘛。但係咧，又做機器整嘅嘢咧，就差啲咁多。

0: 咁解啫嘛，食个味道冇咁好食咁解啫嘛。有阵时我哋捉嗰个帮拎蛋嚟嗰个嘢话噶，一唔啱成张客会拎佢翻翻去噶。如果黏家稀咧，嗰个蛋咧已经系即系内厚啲噶啦，蛋黄咪靓咯。蛋挞咧，个师傅分三样嘢做噶，好似开皮、整壳仔啊。入肉一唔啱就全倒晒去你噶，喺60年代就我个表弟啊，嗰个同学啊，系做面包嘅，学蛋挞嗰啲嘢啦。当时嗰时咧，叫我去嗰度做啦。你可以自己可以学识嗰时间自己做啊，咁啊嘛。我谂下又系，唔使成世打工啦，咁样。根本上有些事情都要自己跟進的，要試驗的，不是說一朝一夕是這樣的。老實說，你自己不出力的時間，誰跟你出力呢？
1: 你說什麼？有，我知道。好好好好好，一個字一個字。
0: 6元，是6元。以前的人是很重视人情，你根本上开间铺你自己得那几百元而已，你10%都未能够，差不多很多朋友帮我手。那段时间的饮食业整个澳门街只有10多-20间而已，我好戆居，好戆直嗰阵时间，唔出声乜滞噶，冇，我根本就识嘅人系好少，人哋帮我手咧，真真正正系就我系咁啊，啊嚟帮你手嘅，我系真嘅。开嗰间铺咧，起码咧好多朋友喺度，有好多嘢系可以回忆嘅，个个都打招呼啊，同埋成一个老人家嚟讲咧，去。就人哋欢迎嘅时候咧，你又先有人同你打招呼噶嘛？
2: 你食饭未啊？
0: 食咗啦，
2: 晏咗咁。
0: 我而家喺屋企煮饭食啊。
2: 哦，
0: 同个朋友吹下水啊，系好紧要啊，变得唔怕孤独咯，同埋咧自己开心啊。保障自己啲麵包咧，不過咩咧，啲隔夜麵包俾咗人哋嘅。對於我嚟講咧，可以講咧，專心去做。你如果開多2間，你都冇本事去做啦。自己去研究啲食物點樣整好啲佢咧。就最開心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賣剩啲麵包嗰啲嘢咧，我哋係俾曬人哋就個道理，因為點解咧？人哋去支持你啊嘛，因為有回報咁就緊啦。一個人最緊要有兩餐食啦，同埋咧能夠幫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樣。

0: 葡萄芽菜是澳门美食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小时候其实澳门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粤菜，到处都是粤菜，然后就是葡萄芽餐厅。三都市餐厅，澳门现传的最古老而且还是真正葡萄牙在经营的葡国餐厅之一。
1: Hello， 又散了。

一一一用唔得，慢慢呢個朋友分，哇一樣咁多你都愛 change menu， 依家執咁多十二個位，我 change 六個，接落去我執不得了，烏羊肉、竹粒、千牛板，呢個羊肉好，今日我功夫咁多靚啲 ，OK？ 你哋。喺葡国人系啦，翻澳门揾1983，又有朋友讲啊，你自己唔使打葡国嘅，你开餐厅好啊，有咁多朋友，满啊，慢慢你咁多注意。爸爸，佢都过中一日嘅六四呢个咬，嗰六四呢个用，我10岁啊，就爸爸，点解咁多识用啊？我老细我爸爸俾啊，俾呢个大陆嘅色，俾呢个大陆嘅色。呢个羊啊，要啲呢个油啊，唔得噶。今日俾盐，俾呢个南油，俾千刀，俾个白盐，俾少少白椒。我问俾几块，俾一剂。我们俾路稳啲，稳啲，稳啲，两个钟搞掂。你得10分钟、15分钟得。

0: 当然都是海外的华侨刚来澳门都在那边。大概是60年代缅甸的华侨到了澳门，他们都汇聚在这个区，民生区嘛，开店铺位也是便宜一点，他们容易能生存下来。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的手艺啊，也不是有很多钱带过来，这样他就开始做一些小小的面档，比如说咖喱鸡面啊，椰子鸡面啊，还有鱼汤粉啊，这些在澳门落地生根，

我是1961年在緬甸出世，以前我都是喜歡飲飲食食，所以我小時候是很肥的。初初呢就是我兩個姐姐過了來先的，他們說澳門的環境比緬甸就好一點，那後來呢就他叫我們 過來咯。我們這間店呢就1978年開始做下來的，因為我們1976年有緬甸過來這裡的時候，我們就不懂中文，所以呢就我們在工廠就做了年紀，跟住後尾就我爸爸咧就話工字不出頭，不如做翻我哋熟悉嘅飲食，所以就我哋就租咗呢間鋪嚟做咯。咁當時咧就我哋係喺樓下嗰度做生意啦，樓上就可以住人啦。咁就我哋一家六口都係住樓上噶啦，46年都喺呢度呢個位置。56成咁嚟到呢度。就是日头那里在工厂翻工，夜晚上就 去读中文。当时三岁很低的，一个月200元，但是200元都可以交房租的，即是比较难一点，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夜后呢10个之中8个都是缅甸华侨来的，即是虽然我们是15、16岁才开始读一年级，但是全班都是一样这样的年纪。这里都是属于我们那个童年的回忆咯。

0: 话系汤啊，咁咧就有啲人就话啊，我唔想食汤喎，呢个天气热啦，冇咩胃口啊，我想食啲捞面得唔得啊？我就谂下，我不如将嗰啲椰汁摆落嗰个鸡嗰度，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次，那个椰汁嘅浓度啊，同埋咧就椰汁同埋鸡嗰个同一个材料，你先放啊或者后放咧？香味嗰個濃度啊，都係唔同嘅，所以咧就我哋就試咗好多次先試到而家咁樣味道出嚟咯。撈面都係一個好複雜嘅程序嘅，同埋咧就佢唔可以撈得太耐，撈得多咧就變咗糊咗黐埋一嚿噶啦，所以咧就呢啲我係一定要快速咯。所以你開始創起呢個溝兜撈面呢個概念咯。如果我哋咁樣，用膠兜撈咧，咁就入邊嗰度咧，嗰啲面咧全部索曬嗰啲味道，咁咧就佢就比較入味。如果我哋真係退休嗰個時候，你就要真係要全部都要睇。雖然我都唔想你咁辛苦，但係你盡你而為咯，你留翻呢個傳統咁咯，一直傳承落去。
1: 我唔覺得辛苦嘅，啱我，即係我自己中意做嘅呢份嘢。
0: 一定要你自己落手落腳做咗之後，先知道啊嗰種咁嘅辛苦，嗰種咁嘅滿足感。哇！你食咗碗煮咗碗面出嚟，哎呀，你知唔知啊？好食喎！
1: 就係呢種咁嘅讚賞，已經令我想繼續做落去，做得咁。冇雞排有豬排，
2: 係豬排啦。
1: 豬排魷魚撈麵，我已經翻嚟呢度幫爸爸媽媽差唔多都有15年啦，所以都明白咯，佢哋呢個好辛苦、好努力去建立咗呢個牌子出嚟。
0: 我一直有我收有生之年可以成全落去。好細間鋪頭有自己有個獨特之處，先可以生存落嚟嘅。我哋就一路改善，適合澳門人嘅口味，但係唔失咗我哋緬甸嗰種風格。
3: 100个餐厅可能只有一个大厨。但是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我们吃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植根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就变成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0: 西安的小吃，在全国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哎，羊肉泡，羊肉泡，
2: 好吃的桂花糕了。
3: 我们这个蒸饺在八宝稀饭在回法也算头份，没人能干上。
4: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一定按传统来做，让全国各地的人能吃出咱过去传统的味道。
5: 我干米皮儿已经40年了，为了守住这个老味道，把这个记忆一直要传承下去。
6: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泡馍馆里，我觉得这碗泡馍就是我最深的乡愁。
0: 这方水土里长出来的滋味早就刻进了西安人的日常。
7: 对对

0: 现在更多的人旅游选择西安，第一是历史文化名城，第二就是西安的美食，西安的小吃。很多人一提回民街，认为它就是一条街，实际上它有13条主街道，还有若干小巷子组成。整个区域有近上千家经营美食小吃的，它相当于大的聚集地，就是你的选择性非常强，小吃、主食、菜品，在这条街上你都有。一万八报喜番，
1: 行，
0: 啊，来就黄嘛，
1: 行，
0: 啊，传统味道，喜番要凉的。
1: 来了哥，这是冰镇三杂汤，你眼火啊，
2: 哦，这料太实在了，嗯，冰镇的真舒服。
1: 你的韭黄好的，嗯，
0: 美人。花个10几块钱、20块钱，一笼蒸饺，一碗八宝稀饭，你吃得非常舒服，吃得非常开心。
2: 喂喂，来来，
3: 我叫马志亮，今年63岁，从生到现在，我离开我们的回坊，在92年的时候开始做麦秆，灌汤包子。93年春节的时候，我估计人比较来这多，我们都回去要过年呢。回去过年这咋办？还是买的灌汤蒸饺。
1: 我的一个朋友
4: 就是供不出来了，最后就跟我妈商量，看能不能把灌汤包改为蒸饺。包子包的时间太长，要有16个褶，因为饺子快，饺子一下就好了。之前我就在我哥那个车行干了3年，08年我回来，看我妈我爸还是那么辛苦，我妈就是要不然你就回来，你接手我给你手把手教，趁着我们还没有老，你现在先学。

0: 学，
1: 好听一点，想又把脚打。
0: 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是做稀饭，连勺子都拿不了。当时应该有十六七岁，
2: 他都不会搅锅，他爸就是连说带教，有时候也训，他也很快的把稀饭掌握好了。
3: 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时候，俺儿就是咋的，爸，我跟俺家商量个事，我说啥事？我想买冰镇八宝山楂糖，我说我不同意。我说咱的本事，酸辣鸡蛋当干，这个八宝稀饭都卖得好得很。少二斤，你再不敢谈生意的，谈的生意越大越多，你越分析。这我不。
0: 店人都以热食为主，没有想着喝冰镇的。我的思路是，我面向的是年轻人，他面向的是老年人。年轻人跟老年人肯定有啥冲突，他就一直在阻止我。我这放多了，那给不够。西安人的口味比较传统，这个八宝粥我们从小都喝的是热的，你现在突然弄一个凉的，没办法接受。你这个是违背了传统，100%是卖不出去，没人喝。我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说我真的卖出去了咋办？他就说，你再卖出去了，把我这个两个眼睛就抠了。我跟我爸斗争了好多年，不做我就不做，要做就做极致。料要好的，我给他要求，我要兰州的鲜百合，必须兰州的，莲子要无心的，花生要小花生，瓜子基本上都用的是进口的，一直给他要求。他说这个成本太高了，我说那就没办法，你要好的食材你才能拉拢顾客的心。一碗粥基本上我一天都要喝将近3碗糖水，我就一直尝一直尝一直尝一直调，拿实际的情况卖了多少份他就妥协了。刚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就供不应求。
3: 我想到现在咱的生意好得很，我没想到俺的生意这么好，买这个蒸饺再八宝稀饭再回发也算头份，没人能赶上。
0: 每天我爸基本上早上就要过去选肉，
3: 你再取点肉，
0: 那边肉店给我爸都留的上等的肉。
3: 今天这肉好，主要这肉是好得很，记着一定要叫这生油一定要大量，好，质量质量再质量，质量一定要保好。
0: 我们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都是在方上周围采购的，回民街基本上你想买的东西它都有，像食材、调料、肉、菜都有，它是一个大社区。
4: 这个地方呢，保留了很多，回族的饮食文化的特色，当然这个也和咱们关中各地的饮食文化、陕西各地的饮食文化结合起来了，融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回族和咱们汉族老百姓啊，世世代代在一起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互相影响。
5: 之前那还挺忙的哦，
6: 大概都是600多笼吧，
5: 就卖600多笼，很好。你说呢？
0: 那个基本上是开。应该是我的成功加速了他的退休，他上年龄了，我来弄。现在就是负责进货和绞肉，重活就不让他干了。
3: 原来还反对你，以前我还反对你，就没想到买饭的一个认可，还要再接再厉。我这现在对我的儿子的成绩，我满意的很，比我做的好。
7: 不入永宁门，便是长安人。第一口要品尝的就是

0: 盘低味葫芦鸡，它是陕西的十大名菜之首。
1: 来，小哥，
0: 中午啊，生意还不错啊，哎，
1: 还行。
0: 哎，我来看看菜。嗯，你们的葫芦鸡现在也开始做挂糊的了。
1: 哎呀，来试再说吧。
2: 对，
0: 这挂糊炸的葫芦鸡 啊，
2: 这是挂糊炸的，
0: 这清炸的。
2: 对，
1: 我还是觉得不挂糊好。
0: 不挂糊的，它的口感哈没有这种挂糊的口感好。
2: 传统就这样，要清炸不挂糊。从开始学到现在，一直几十年都这样子的。
0: 但是有句话现在说，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对不对？为什么要用窝窝鸡做葫芦鸡？就因为这个窝窝鸡小短腿胖胖的，它的鸡形做好以后能整形成葫芦，所以它叫葫芦鸡。窝窝鸡已经绝迹了，你现在给我找个窝窝鸡，没有这个鸡了。
3: 找窝窝鸡也找了这么多年了，也走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有人说还有，还有的人说已经绝迹了，一直也找不到。今天来这个地方还再看一看。
4: 从这块过去就是咱们的养殖场子，在上面了。咱们这鸡都是在上面，整个这山上围了有个几十亩地吧，都在里边跑着呢。嗯，咱说四个品种，公鸡就是瑶鸡，母鸡呢有这个芦花鸡，还有乌骨鸡，就是五黑一绿，还有咱这个清远麻鸡。
3: 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窝窝鸡没有？
4: 咱们这里没有窝窝鸡。
3: 没有啊，
4: 这个土鸡杀完净重是土不过三，毛重的话就是在五斤左右。哦，杀完鸡也就是个三斤多点。
3: 那刚好，
4: 对，
3: 也适合我们用。
4: 你看，整天在山上跑，所以这个肌肉比较发达。
3: 对，
4: 这个越炖那个肉质越紧实，牛肉一样那种感觉。
3: 那我们要做葫芦鸡的话，可能应该口感应该更好，更紧致
4: 了。对对对。你看这一来的话，这
0: 我问过曾建军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葫芦鸡嘞？他说，这我师傅教的。我师傅告诉我，他的师傅的师傅的都是这样的教给他们，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我教他去改变有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改，他就是一种传承。
3: 嗯，西安呢是一个旅游城市，我店呢又在云林门里书院门口，这个是所有的外地人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既然肩负这个陕菜的一份子吧，我的想法就是让全国各地的人来品尝陕菜。
5: 红油和这个臭豆腐要融合到一块了，
3: 让西安人来能吃出来过去传统的味道。
1: 尝了没有？让葫芦吃
6: 尝了，好吃。还有人说特别好吃，
1: 是吧？啊，谢谢谢谢。葫芦鸡也
3: 不管是凉皮也好，不管是肉夹馍也好，不管是葫芦鸡也好，我的想法是传统的一定按传统来做，把地地道道的口味、地地道道流程、地地道道的包括食材，我一定要展现出来。
0: 让我觉得哈，一切美食都是应该由顾客来决定的，顾客说好吃，你这道美食才能流传下去。最后大家都不爱吃了，因为有一些传统东西已经不是那种味道了，你那个鸡都没有了，你传承什么？这是我俩争论的一种。
3: 虽然窝窝鸡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传统工艺不能丢，重点是你要把传统工艺、传统调味，包括你的火候，包括你的基础的加工东西，把这只要做好，它的口感就不会受影响。前前后后经历了这几年的这种苦恼也好，这种摸索也好，慢慢自己也在吸收，也在不停调整挂火的比例，也是在变化，并不说是那种很厚很厚，一直在调整，既能让鸡形完整，又看着不像很挂火，还能吃它酥脆感，一直这样试验很多很多遍，可能才达到现在这种比例。就我觉得既然客人进店了，你如何以客人的口味、客人的感知倒推你的烹调方法，我一定是精益求精，想努力做好。我认为我家葫芦鸡在口味上不输于西安市任何一个陕菜店。
7: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

0: 又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版丽人。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师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师高盖脆虾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人的口味它比较固定，吃个米皮儿就得到秦镇去才能吃到那口老味道。坐在秦镇老街上，这一口米皮儿，这一口油辣子，它才能有那个感觉。你拿到西安来，它都不是那个味儿。
1: 一个干拌辣子多，
2: 我干米皮儿已经40年了，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做米皮儿，我是继承父业。
1: 好，美人。
2: 西安是东西南北闻风而来，有的顾客都说是，哎呀，我到你这吃个凉皮儿，都不够我油钱，就好这一口。这秦镇米皮儿。它是热蒸现卖，现蒸着拿出来以后热乎的。汉中的热米皮不热，秦镇的凉米皮不凉，因为就是现蒸，给人口感又软弹。
3: 秦镇当地整个这个镇啊，在它临街街面上，它这个米皮店大约有80-90家。它过去不叫秦镇，叫秦渡古镇，是因为它有渡口，各方的人众都要往返这个渡口。从那个时候起，1600多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很繁华。秦镇这个地方以南终南山沿线，过去水非常的充沛，所以这一带是稻米的一个稻作区域，所以它首先有稻米。地区呢，人做醋啊，做调料还是做得好，辣椒油啊也做得好。比如你吃凉皮儿，没有那个辣椒油，或者没有那个鲜红的那个感觉啊，你觉得不香。
2: 辣椒油是在这个米皮的精华，各家有各家的不一样的配比调料。首先应该问你要辣椒多吗？要辣椒少？如果要辣椒少，蘸一下蘸的多，但是提起来控下油。如果你吃辣椒多，蘸的深，提的快。绿菜放到上头，看起都有食欲。筷子一挑，还闻香不香？
3: 这种饮食呢，也借助这种便利的交通，传到了各地。虽然西安各地都有，到处都是卖秦镇米面皮的，但是很多人呢还希望就到秦镇这个当地去，他就想尝尝手工的正宗的。
2: 秦米皮那个铡刀，它基本都是个13斤半左右，它是利用杠杆的原理。

0: 一般都是切成四个的，就是米皮，就是特别是入味。其实我刀并不残，只是一个压的一个过程。老传统就是用这个大铡刀。这个店还是我跟老板一直在经营，我们现在都有65岁了，守着这个老味道，让大家能吃到就行了。
1: 仙人吃泡馍的讲究不是掰饼吗？
2: 扣它，
1: 掰饼了，完了根据你的口味去选择干薄、口汤、水围层、单走，实际上它就是汤多汤少。老仙人去，尤其早上7、8点钟就是吃头汤，一定都是干薄。为什么吃干薄了？仙人口重啊，汤少了，油气大，香。吃完了剩口汤，这是我们最正常的吃法。

0: 我叫黄乐，我是92年出生的。2019年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开始做泡馍生意。
1: 咱们这个饼正常情况下不要放太多，它会干啊，一定要让它保持软的状态，不能一直。
0: 我们西安泡馍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双鱼盖被银丝罩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肉讲究饭形，像两片鱼一样，这个肉盖在碗上。这个银丝罩碗的意思是说，粉丝把肉包起来了，所以整个的饭形就是非常的优美。咱家的饭形是不拘于形，只追求魂，讲究的是肉烂汤香，肉和馍和汤完全的融化在了一起，一直选用的是秦川的黄牛肉和宁夏的滩羊，而且每天现宰现杀现煮，肉煮十几个小时，汤也非常的烂。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是通过校招的方式进入了体制内。我的亲戚朋友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有面子的工作啊。
2: 感谢吗？
3: 感谢。哎，你
0: 搞清楚吧。2018年的时候，我们家也是经历一场突然的变故，因为我父亲突患中风，当时感觉这个家都要塌了。
2: 你回来陪爸爸。
0: 我的母亲也一直陪伴和照顾着我的父亲。我当时呢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体制内，对我来说这既是责任也是挑战。
2: 当时我其实很心疼，我就舍不得叫他把那份工作辞了。基本上你看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小吃生意，很辛苦，娃们上个学出来不容易。你看你上了这么多的学，你最后还回来还是卖泡馍来。
1: 两个普通的啊，凉菜饮料酒水需不需要？喝面汤需要吗？
4: 酸梅。
5: 小子都不会包，只会卖泡馍。
2: 你妈想你了，回来看你。
6: 清华大学才子乐乐。
1: 嗯，对。
6: 泡馍。
2: 你爸觉得骄傲得很。
1: 你觉得这个菜咋样？这个菜咋样？
0: 我父亲现在记忆力不太好，但只有两件事儿他总是念念不忘，一是他的女儿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第二个是他的女儿泡馍卖得好。这是他特别骄傲的两件事儿。
1: 牛尖子，
2: 你尝尝，
1: 尝一点，
2: 尝尝看咋样？哟，吃太多了这一口，
1: 咋样？
2: 好，泡着呢，
1: 泡着呢啊！来，麻烦扫一下这儿哈。哟，

0: 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了装修新店的想法。我想做的门店呢，是大家在能吃到最传统的泡馍味道同时，还能去与最新潮最时尚的设计碰撞，这种火花我相信呢一定能吸引到很多年轻的客群。
1: 年轻人嘛，人家可能想有新的创新，我觉得还是应当支持他。我没有想到最后会花我们多的钱，是有点担心。泡沫嘛是万万翻嘛，你多少才能把这个本钱才能收回来。
2: 来，这你要的小炒。
0: 我是想就是说给大家提供这个环境和服务的提升，价格又很平民，更多的人愿意来复购。
1: 我跟他把这个店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要求就是咱的味道、咱的食材、咱的原材料必须要保证跟到原来的这一样，不能变。
0: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泡馍馆里，这个就是我的家，我觉得这碗泡馍就是我最深的乡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他们的捕猎目标之一。太阳角蜥是他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

像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像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像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像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像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三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像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两个小时。到了岸上，像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两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它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象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象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象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象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象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

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查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他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

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属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枭。草原犬属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属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

学小消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学小消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胶囊感到不适，它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 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 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雌性捕鸟蛛似乎产生了兴趣。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

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他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它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蟒会把它当作食物。蟒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蟒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蟒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蟒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蟒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蟒。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

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这一次他用传统方式释放毒液。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食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食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食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黑尾树鹌呢，它的蹼是黑色的，就是它能够上树，它一个很宽大的蹼，滑翔的时候起到一个类似降落伞的作用。这个蛙为什么能够滑翔？这些性状背后的遗传机制是什么？我叫李嘉堂，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我研究树蛙这个课题接近20年的时间了。西双版纳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为树蛙呢提供了天然的环境。黑尾树蛙呢，它是在很高的树冠层上面，它能够生活在50米这样的一个树冠层，它能滑翔可能有15米，能够滑到另外一个树的叶片上。那这样一个滑翔下来的，它的姿势又是如何平衡的？它是如何能够把

争取做到一个最大的表面积。树蛙这个类群都是比较隐蔽的。有一年我在云南的麻栗坡，这一个水源旁边一棵很大的树，这个蛙叫得非常响，我们就在下面转转转，整个一天晚上通宵下来也还是没有找到它。繁殖季节的时候，黑普树蛙会爬在这个叶片上繁殖，它是体外受精，它能同时排出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它并不知道我选择哪个叶片来进行繁殖，但是呢，这个卵繁殖发育到小蝌蚪的时候，蝌蚪会经过雨水掉下来。如果下面是小溪流，它当然有水，它就能活下来。对树栖蛙类来说的话，蛇类是它最大的天敌。有一次我去在云南的景东县去抓一种树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条竹叶青也正在看它。这个竹叶青也想把这个蛙作为它的食物，因为蛇类它晚上捕捉这些蛙类，其实它是有超大的本领的，尤其是腹蛇类。竹叶青蛇它是具有夹窝的，它能够探测到一定的温度，可能蛙类还看不到蛇存在的时候，蛇就已经把它吃掉了。关于黑普树蛙它的滑翔这个行为，到底是哪些遗传改变或者是哪些基因使得这种蛙能够滑翔了？我们很幸运地发现了像 WNT 这些基因参与的这个谱生长发育血管生成，而使得它有了满谱，从而适应它滑翔的行为，能够在雨林中生活。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叫病指症。我们现在我们五个手指是中间都是没有谱的，对吧？那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先一起长，一起长呢，我们指尖的这些细胞呢进行凋亡，然后产生了我们现在正常的手指。其实研究野生动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够提示性的来阐明哪些基因发挥了重要功能，继而对于我们人类研究相关疾病级的一些科学的支撑作用。我相信黑普树蛙对我们以后的仿生学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素材。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较早期的一次物种大灭绝发生在约4.428亿年前，那时的地球浅海广布，各种生物在海中蓬勃生长。然而，一场全球大降温不期而至，海平面急剧下降，约85%的物种因此灭绝。

直到气候回暖，海水再次上涨。海底才恢复往日的繁荣。更有一些幸存的物种选择离开海洋，去开辟新的家园。

这是4.4281年前的地球，此时距离第一批恐龙出现还有约2亿年。当时的大陆大多位于南半球，陆地上十分荒凉，空旷的陆地一片寂静，连一声虫鸣都听不见。大风吹过，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由于没有植被阻挡，河水任意奔流，在大地上冲刷出深深的沟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得惊人，大概是现今水平的14倍。此时的地球自转速度较快，每天仅有22个小时左右。这时的地球与现今截然不同，然而有一个地方万物正欣欣向荣，在温暖的浅海里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珊瑚礁色彩斑斓，绵延数千公里。这些绚丽的珊瑚为海星、后等新近演化出的复杂生物提供了栖身之所。这种眼球突出的三叶虫游动时腹部朝上，它们正在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在此时的地球上，有一类动物还非常少见，不过有朝一日它们的后代将遍布海洋，其中一部分登上陆地，最终演化为如今的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早期脊椎动物的代表，无颌鱼类。这两条年轻的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正在觅食，珊瑚礁的食物资源虽然丰富，但大多数动物都长有硬壳。詹氏萨卡斑甲鱼主要靠吮吸进食，想找到能下嘴的食物可不容易。他们一路寻找，游进了一片海百合丛。这些外形优美的百合其实不是植物，而是动物。它们的腕有节律的舒展和合拢，海百合借此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终于，詹氏萨卡斑甲鱼找到了一只海螺，可是它既没有上下颌，也没有牙齿，无法咬开螺壳，只能把头伸进去想吸食里面的螺肉。结果它的头

头被卡住了，看来今天不太顺利。詹氏萨卡班甲鱼奋力挣扎，不仅没能摆脱螺壳，还引来了一些外形酷似现代鱿鱼的捕食者。这些捕食者并不知道这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只是本能地觉得能吃，便争抢起来。

0: 就在这时，詹氏萨卡班甲鱼挣脱了罗壳。他赶紧逃跑，找了个地方躲起来。这个洞穴看起来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洞里还有其他动物。洞穴深处藏着一只板足后，它是珊瑚礁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还是赶紧离开为妙。幸好这只板足后躲在洞里不是为了伏击猎物，而是在蜕壳。板足后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蜕壳，从蜕掉旧壳到新壳硬化需要很长时间，这期间它的身体失去壳的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不得不躲起来。这个小家伙又幸运地逃过一劫。广阔无垠的浅海孕育了无数的早期生命，然而一场来自陆地的变故即将打破这片史前栖息地的宁静。没有植被的保护，大风与流水肆意侵蚀空旷的地表。强风裹挟着尘土，河流卷带着泥沙，将大量有机物送入大海。这促使海藻爆发性增殖，海洋各处出现了大规模藻华。海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加剧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减少。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地球碳循环逐渐失衡，气温开始快速下降。用不了多久，降温的影响也会蔓延到这片温暖的海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

0: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詹氏萨卡班甲鱼又回到了海百合丛中。这一次，它不是来觅食的。它的尾鳍呈鲜红色，表明它已进入繁殖期，需要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以吸引雌性。最后，他在海百合间发现了一片沙地，只不过这里早已挤满了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为了抢占筑巢的好位置，先来一步的雄性已经展开了对决。这时，一条雌性詹氏萨卡班甲鱼游了过来，它的肚子鼓起，已做好产卵的准备。现在到了雄性表现的时间，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卖力摆动尾部，它们竭尽所能，只为赢得雌性的青睐，好让雌性把卵产在自己筑的巢里。雌性做出了选择，这条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来晚了，想要繁殖，它首先得找个地方筑巢。它找到了一小块空地，忽然竞争者出现了，对方的体型比它大，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位置被对方占据。一只掠食性多毛类蠕虫从沙子里猛地窜出，咬住了正准备筑巢的詹氏萨卡班甲鱼。好在这条詹氏萨卡班甲鱼的体型大，蠕虫没能制服它，让它有了逃脱的机会。难怪那一小块沙地一直空着。浅海的风浪看似不大，可每到潮起潮落的时候，海底的平静就会被彻底打破。由于水太浅，潮汐变化时，浅海很容易形成巨大的离岸流。驻守巢穴的雄性詹氏萨卡班甲鱼贴近海底，借海百合的遮挡抵御部分水流冲击。早期鱼类的游泳能力不强，面对如此强劲的水流，它们只能尽量贴近海底，以防被水流卷走。偏偏这时，板足后出现了。完成蜕壳后，他又大了一圈，并且饥饿难耐。

然而板足后却对身旁的詹士萨卡班甲鱼视而不见，径直冲向那只蠕虫的藏身地。混乱中，那条雄性詹士萨卡班甲鱼不幸被卷入激流。海百合上方的水流湍急，将它向珊瑚礁之外推。

转眼间他就被带到了深海。等到离岸流减弱，海面恢复平静，他离那片珊瑚礁已足有一公里之遥。此时的詹氏萨卡斑甲鱼精疲力竭，四周不见其他生物，前途未卜。周围的海水因海藻增殖出现藻华，呈现深绿色，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地球上并不是孤立，大量海藻默默吸收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加剧地球气温降低。气候的转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都集中在南极附近。随着气温骤降，一个巨大的冰盖逐渐成型。冰盖反射阳光，进一步加快了地球降温的速度。降温的影响逐渐向北方温暖的海域蔓延。到日落时分，詹氏萨卡斑甲鱼仍然没有找到回珊瑚礁的路，它撑不了太久了。这时，在茫茫大海中，它发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面还有食物。情况似乎出现了转机。这个圆锥状物体上面布满形似蛤蜊的腕足动物，外表粗糙如礁石一般，

0: 这其实是一只房角石，不算腕足的长度，它的体长可达9米，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也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会用长长的腕足紧紧缠住猎物，然后送到口中，用类似鹦鹉喙的口气进食。幸好这条詹氏萨卡斑甲鱼非常小，不会成为房角石捕食的目标。看来个头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房角石通常独来独往，像这样大量聚集往往是为了一件事。天空升起一轮硕大的满月，在遥远的史前时代，月球离地球较现代更近，因此看起来也比现在大得多。月球对海洋生命的节律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月球来到近地点，出现超级满月。海面之下，一场壮观的盛世即将拉开帷幕。数不清的房角石聚集在一起，准备繁殖。迷路的詹氏萨卡斑甲鱼决定冒一次险，搭个顺风车。他运气不错，房角石正要前往浅海交配，他们可以把詹氏萨卡斑甲鱼带回珊瑚礁。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海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海狮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金冠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地球上大多数生物的节律，不仅要顺应季节的更迭，还要受月亮阴晴圆缺与潮汐涨落的影响。

超级满月之下，珊瑚礁中一年一度的盛大场面悄然上演，许多动物已做好繁殖的准备。 珊瑚礁附近的海水里也生长着大量海藻，凡有动物经过就会刺激海藻发出荧光，从而留下一串发光的运动轨迹。

山狐虫和海百合纷纷释放出生殖细胞，山狐虫和海百合纷纷释放出生殖细胞，

这条詹氏萨卡班甲鱼焦急不已，立刻赶回之前准备筑巢的地方。他的同类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回来的还是太晚了。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他不打算就此放弃，他开始在沙地上筑巢。 就在距离珊瑚礁不远的地方，聚集了数百只房角石。平时，这些巨型生物会把同类视为威胁并发起攻击，但今晚不同。雄性房角石为吸引雌性的注意，准备了一场特殊的灯光秀。 它的皮肤上亮起发光的斑块，随后它张开腕足，跳起了轻柔而迷人的求偶之舞。

结成配偶的房角石相拥在一起，雄性特化的精化腕把贮藏精子的精荚送入雌性体内。

雄性接受了他的求爱，这只雄性没有停下动作，它一边靠近，一边继续舞动腕足，以防雌性改变主意。

交配的时间很短。雄性房角石松开腕足，离开了。

虽然错过了最佳时机，但是这条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并没有放弃。这时一条雌性出现了，这可能是这条雄性最后的机会，它得好好表现。

没有其他雄性竞争，它很快就赢得了雌性的青睐。雌性开始产卵，随后这条雄性詹氏萨卡斑甲鱼立刻上前给卵受精，它即将拥有自己的后代。这一晚，无数动物在夜色中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天亮后，海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物体，这是大降温即将波及全球的征兆。一座冰山从极地冰盖上崩落，随海水漂流到了这里。很快，珊瑚礁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全球气温下降，海水温度快速降低，巨大的南极冰盖还在不断扩大。冰盖崩解形成大大小小的冰山，其中一座竟然一路飘到了热带。危险正在不断逼近。一只雌性房角石在找地方产卵，房角石体型巨大，在浅海稍显局促，也不太习惯用腕足移动。

一只满足后察觉到了新鲜卵的味道。这可是一顿大餐，

不过防脚石可不是好惹的。雌性防脚石不会抛下自己的卵，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会不吃不喝地守在这里。等到幼体孵化，它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为了延续种群，雌性防脚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成年詹氏萨卡斑甲鱼已经悉数离去。海底沙地里埋藏着它们留下的半透明鱼卵。

冰山慢慢融化，冰冷的淡水直接倾泻进这片浅海。这对早已适应温暖咸水环境的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生物试图逃离，例如这些三叶虫。没过多久，冰冷的淡水席卷了詹氏萨卡斑甲鱼的产卵地，幼体恰巧在这个糟糕的时间孵化了。好在它们一出生就能游动，还有一线生机。这座冰山只造成了有限的破坏，更大的威胁是全球大降温。南极冰盖不断扩张，海水冻结成冰。最终，冰盖的面积达到了现今南北两极冰川总面积的6倍多，大量海水以冰的形式被封存，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多米。绵延数千公里的珊瑚礁露出海面，曾经色彩斑斓的世界如今一片灰败，众多海洋生物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上约85%的物种在这场灾难中灭绝。

地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调节。在此后的数十万年间，冰层之下的火山频繁活动，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气温慢慢回升，巨大的冰盖开始崩解融化，海平面快速上升。幸存的物种从分散的海域重回浅海，一些古老的动物类群也演化出了新的形态。

那场全球大降温引发的物种大规模灭绝事件已过去约1500万年，所幸存续的生命足以让海洋重新焕发生机。眼下各种奇特的生物在浅海繁衍生息，海底恢复了繁荣。大部分动物类群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有一类动物经历了一场极其

关键的演化，它们就是从詹氏萨卡斑甲鱼等无颌鱼类中分化而来的有颌鱼类。海平面上升后，有颌鱼类的数量快速增加。这些新近演化的鱼长有上下颌与牙齿，跟胆小笨拙的詹氏萨卡斑甲鱼不同，部分有颌鱼类的游泳能力显著增强，是当时海洋中速度最快的捕食者之一。蝎子的祖先虽与板足后是远亲，此时却成了有颌鱼类的猎物。面对日益增多的天敌，当时还生活在海中的蝎子选择去开辟新的栖息地。蝎类是最早离开海洋爬上陆地生活的复杂生命之一，更准确地说，是最早一批上岸生活的捕食者。陆地上有新的猎物可供蝎子捕食，植物向陆地扩张，节肢动物也紧随其后上了岸。除动植物之外，此时在陆地上蓬勃发展的还有真菌。原始植物与真菌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在陆地上迅速生长。与植物共生的真菌拥有庞大的菌丝网络，能够分解岩石，吸收矿物质和水分，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植物则为真菌提供生长所需的糖分和其他养分。正是这种共生关系，催生了地球上最早的土壤。随着土壤的形成，其中丰富的有机物为陆地巨型生物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是原山菌，它们是当时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生物，也是它们组成了地球最早的森林。陆地植物的生长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一次雷击就足以引发一场大火，而这恰恰是陆地生态繁盛的标志。自此，地球生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将留下生命的痕迹。

时至今日，栖息在海岸附近的生物依然面临重重生存挑战。海水每天涨落，使海岸始终处于干湿交替的状态。海浪常年累月的冲刷，不断改变着海岸的形态。纵观地球漫长的历史，海平面的升高或降低，都会给海岸生态带来不小的冲击。末次冰期之后，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120米。世界各地低洼的沿海平原被海水淹没，珊瑚在澳大利亚沿岸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而对人类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短暂历史中，海平面一直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庞大的城市沿着海岸线扩张，有些甚至低于海平面。

现今，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海平面预计将上升近1米。我们或许可以修筑堤坝来抵御风暴，但我们无法保护所有沿海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好在，人类可以从自然界汲取灵感。在一些沿海城市，人们不再一味死守，而是试着把海水引进来并加以疏导。面对未来，人类正在采取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方式。众多古老的生物早已为人类指明了方向，只有学会适应，才能生存下去。

我在2012年刚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蜜蜂。刚开始我们以为蜜蜂的很多行为它就是一些简单的行为，但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发现蜜蜂它是有非常复杂的信息交流，还有非常复杂的学习行为。蜜蜂它是一个社会性的昆虫，所以它个体之间它有很强很复杂的一个交流。上世纪中期，德国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首次发现蜜蜂利用八字舞传递食物的信息，发现昆虫也具有自己的语言。我是董世浩，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要研究社会性昆虫的交流行为。蜜蜂巢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域的，最上面这个区域是储存蜂蜜的，然后往下走储存花粉的，再往下是用来产卵的。经过卵、幼虫、蛹、成虫，不停地有新的蜜蜂来补充这个蜂群，蜂群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0: 我们设计了幽风群跟对照群。幽风群是全部由幽风组成的蜂群，但是对照群的话，这些幼蜂可以去跟成蜂去学习怎么跳舞。我们就比较这两种蜂群的蜜蜂是不是需要学习。
1: 喂，林博，有标记颜色蜜蜂回来吗？
2: 黄色标记的蜜蜂回来。
1: 会长时间？

我们发现蜜蜂找到食物以后，它回巢会把食物源的信息通过舞蹈的方式告诉同伴。我们记录的是舞蹈的各种指标，比如说它舞蹈的角度、持续时间，还有舞蹈的圈速。这些指标它指示不同的信息，比如说舞蹈的角度就指示了蜜源的方向，然后舞蹈的持续时间就指示了蜜源的距离。这些成熟的有

经验的蜜蜂回来以后，它就会跳舞，把这个蜜源信息告诉同伴。我们标记颜色的这些幼蜂，它是可以看到它的非常有经验的姐姐是怎么跳舞的，就像我们看舞蹈老师表演一样，看很多遍以后我们就知道是怎么来跳舞的，所以它就可以学会它姐姐的经验。另外一些蜜蜂呢，刚出生以后就组建一个新的蜂群，它们就没有机会跟它的姐姐学习如何跳舞，这些缺少学习的这些蜜蜂，它的舞蹈就出现了偏差。这个实验其实是颠覆了大家的一种观念，大家以前就觉得像高等动物需要学习，可能有幼教这种行为。我们这是在昆虫上首次证实，小小的昆虫它也是要学习很多东西，它也是从小就要学习。我接下来会继续从

在神奇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瞧，这块石头怎么长了尾巴？让我们凑近看看。哦，原来是一只兔狲。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兔狲是体型最小的。它看着胖，其实只是毛长。兔狲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最茂密的毛发，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长着9000根毛，是人类的30倍。浓密的毛发足以帮它抵御高原地区的寒冷。

生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这里高手云集，能在这里立足自然也是有真本事。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贪吃的鼠兔大量啃噬草根，易造成水土流失。无心插柳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的兔狲在捕食过程中也守护着三江源珍贵的水资源。兔狲喜欢蹲点捕猎，灰色的毛发与环境相融。高原鼠兔听觉与嗅觉灵敏，但视觉较差，分不清岩石和兔狲。奇怪，兔狲频繁晃动尾巴，难道就不怕被鼠兔发现吗？其实这就是兔狲的独门绝技，用快速晃动的尾巴迷惑猎物，就像定身咒。哎呀，心急了。虽然这次没成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据数据统计，一只兔狲一生可以吃掉几千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水源卫士。

兔孙生性胆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且多为独居。他们通常用气味标记领地，绝不容许他人侵犯。等一下，这里好像有陌生的味道。是同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就想反。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Camp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我们有一次修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就有杂耍，你看。突然发现有人在那躺着，吓了一跳。就是每个人表情都不一样。
1: 这幅画不着水墨，不着油彩，甚至连画布都十分别致。这是专门绘制在棺材上的漆画。用漆作画，古已有之。8000多年前，人们学会从漆树上获取生漆，涂抹在木器表面，以求防腐、耐高温等功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逐渐兼得审美意趣，漆画工艺开始盛行。1978年，战国时期曾国君主曾侯乙的墓葬发掘时，考古人员从他棺上的漆画中发现了曾国人性鬼而好瓷的风俗。这些精美神秘的图像不但为学者研究战国时期绘画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更直接证实了曾文化与楚文化的同源性。而此次修复的是明嘉靖38年内棺见太监赵亮的棺椁，这充满故事又饱经创伤的皮肤，能否带给我们一个打开明朝的新视角呢？

0: 器官它埋藏数百年以后，它和胎体的结合力已经非常薄弱了。
1: 这是一间专门为器官建造的 ICU 病房。
2: 外面设置了两个传感器。目前呢，玻璃房内的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
0: 对日常的这个温湿度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控制。
1: 在恒温的前提下，湿度会根据木胎和漆皮的状态实时动态控制。今天的治疗可能会有点疼。
3: 防霉剂加酒精再加点水配成了一个防霉剂体系，然后拿棉签啊、脱脂棉啊先擦。
1: 就像磕破的皮肤，伤口处往往会滋生细菌，器官上每个漆皮开裂的部位都是细菌和霉菌侵入机体的最佳选址。
4: 我们最后检测出来的主要是有青霉、雾霉、白腐菌之类，它可以分泌一些霉类呢，去降解这个木材。
0: 还存在很多的没有复苏的霉菌孢子，它其实在地下是一种沉睡的状态，随着这个环境的一个建立，会发现它们有复苏的倾向。
1: 一个温暖、潮湿、空气充足的环境，不但木头喜欢，霉菌也喜欢。可是它们苏醒了，木头就要遭殃了。
0: 它都会把木胎全部分解掉。
1: 表面的霉菌可以靠擦拭药剂来消除，但已经侵入到漆皮里面、木胎深处的霉菌，又该如何处理呢？

他打点滴，你就跟人打点滴一样。我们打点滴不是给漆打，因为漆不怕煤也不怕虫，是里面的木头怕。所以我们是把那个针扎进去，扎进木的这个管板。

0: 给那个木的果板里打针。
1: 除霉剂顺着输液管进入机体，缓缓渗入全身，将每根毛细血管里的霉菌一一清除。虽然疼了点，但漆皮终于拥有了健康的基底环境。接下来就要看破损的皮肤能不能起死回生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就是把脱落的蹄皮呢进行了一些科技的检测，就发现呢它这个蹄皮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薄，而且它的组成呢是有五层呢加起来不到0.5毫米，半毫米，非常的薄。
1: 一处脊髓还有可能拼凑回来吗？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越来越碎，直到碎成渣，碎成粉末。但如果反过来想，易碎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太干，而太干又导致太脆，最终溃不成形。那么如果想办法让它柔软起来，会不会就不容易碎了呢？
2: 我们当时筛选了12种回软剂，主要是用那个 PEG 聚乙二醇，其实它是一个保湿剂，也有回软功效。
1: 生活中我们常使用一些具有保湿功能的护肤品，里面起作用的成分正是聚乙二醇。满身羟基的聚乙二醇擅长抓住身边和空气中的水分子，并将水分填满皮肤的空隙，从而起到舒缓软化的作用。那么如果将它使用在漆皮上，是否会有同样的效果呢？
2: 因为我们一般是需要泡，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清洗，然后泡到这个回软剂里面，然后把它拿出来。有时候对特别拿回软的漆皮，我们还会采用然后垫个东西，拿熨斗熨。然后我们就用我们那个有机玻璃板给它夹住，夹住，然后拿那个封条给它四周一封，就是有一个保湿的环境。
1: 干裂脱落的皮肤经过聚乙二醇的浸泡重新变得柔软，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回归母体了。

0: 不过已经脱落的残片想要再贴回去可并不容易。
1: 第一次看到这器官还是挺震撼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做七层回贴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巨大的这种技术难题。它的胎体、胚胎和七层它都不是很稳定。你比如说这个胎体是湿的，半湿的状态，这七层也是软的，就两个不稳定的东西让它贴在一起还要变稳定了，这就是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水性的胶是不合适的，
2: 很多粘贴剂它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下它就不干燥，而且因为漆特别薄的情况下你就对你的粘贴剂有要求，你粘贴剂过稠的话它就皱，你过于稀的话就会粘不住。

0: 工艺往往蕴藏在技术中，而智慧有时却很古老。经过了一番专家论证，回贴漆皮的材料方案最终还是回到了古人的办法，天然漆，或称大漆。
1: 这个时候呢，两个半湿状态的基底和漆皮用天然漆来加固回贴就非常好，因为天然漆干燥它需要湿度。
2: 目前这现在已经有大概加起来有300来块，都要逐一贴回去。
3: 就是用小毛笔，然后蘸我们适量的大漆啊，在背部，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贴回去。
2: 我们用通过 PEG 的纸吸附一下多余的这个漆，把它先清理掉，然后再用通过 PEG 的宣纸将粘贴过的部位固定，这样一个回贴流程就完成了。大概24小时以后，经过大漆回贴后的漆皮会就是完全的固化干燥。
4: 它最有特征的就是跟北京的当时的民俗背景以及人物的这个刻画，这个难度是非常高。
1: 他描绘的这些题材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这个世界。
2: 他经历都500多年了，这么残酷的这个环境，他依然能呈现到我们面前，就是很难得。
0: 官员、小贩、僧人、马匹、树木、教辇，有人说这是明代的《清明上河图》。

容颜易老，但美好的艺术，细腻的笔触，总会通过智慧的力量，重焕芳华。

0: 护士，护士，
1: 收到。
0: 经现场勘查，萃取无异常，请持续关注。
1: 收到。
2: 我们现在是在这霍霍特，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地形原层控制中心和我们这个松梁盆地、二连盆地、厄瓜多盆地的油矿山，成百上千口地形工具井及生产配套设施都压缩进了咱们这几块大坪里面。
3: 如果说分散在内蒙古各处的矿区是采油的手臂，那这里就是中枢神经。这里拥有国内首个数字化地境远程控制中心，将传统的生产运行模式转变为千里之外一坪掌控的全级次远程监管模式。
2: 我们的地境台场在地下，就是一个盲盒，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如何来打开这个盲盒呢？那么在地下，我们的化学容器反应是在悄悄的进行的，这是咱们矿床的一个三维地的模型。那么地形采油，油矿体的展布要有它的顶板，要有它的底板。咱们的矿体是在这个矿层的中间位置，就像一个肉夹馍一样。这个油也是我们当中的那块肉，是我们要提取的元素。
3: 这个肉夹馍的夹层就是油矿的地质层，通过管道将二氧化碳和氧气注入地下矿层，就像给地下油矿打点滴。注入气体，激活地下流体中的化学反应，将矿层中四价铀氧化为六价铀，铀被温柔唤醒，逐渐进入溶液，最终被科学回收。地境采油技术中，二氧化碳加氧气的中性注入液的创新灵感究竟来自哪里？
4: 主要是根据铀存放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因为我们油矿沉积过程中啊，它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呢和天然的雨水进行融合了之后呢，把岩石中的油进行了溶解，再富集再沉淀变成油矿。那我们采的过程啊，刚好是逆过来反过来的方式。
3: 这就是二氧化碳加氧气的地境采油技术，不需要再开山挖矿，也不需要将矿石开采到地面，一切都在地下悄悄发生。曾经看似理想化的设想，如今通过科学验证，成为可被实践的现实路径。
5: 今天的雨水特别好，草长得也非常好。好多这个钻孔需要把这个草扒拉开之后才能找到孔口。
6: 看一看我们这个钻孔啊运转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还是比较正常。
3: 如果不告诉你这里正在采矿，你肯定看不出来，因为这里的矿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既看不到矿井，也看不到矿工，唯一能看到的只有草原上成群的牛羊。